相约好时光。天气不好，心情要好。今天也是农历的六月初九了，七月二十二号了。好言好语，祝好贴心为你送到。都说时间是小偷，不断地偷走你我的世界。你我慌张搜寻，发现身边一直都有那么美好的人在我们身边。我问时间为什么不连你一块儿偷走啊，他说这个朋友在你心中分量太重，我搬不动，任时光流逝，物换星移，你我做牵挂彼此的最好的朋友，一声早安问候彼此。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愿你一切安好。今天好问，待会儿跟各位聚焦这样一个国学冷知识，2000年前的战国就有双开门冰箱了吗？回头我们来说说古人是怎么样吃冷饮的，喝冷饮的。另外今天的好时光要跟各位聚焦这样一

湿气最重的时节。今年大暑天气主打阴雨，根据江苏气象的消息，昨天夜里到今天白天，淮河以南地区是有较强降水出现。到了明天23号延续到25号这段时间，沿江以北地区多雷阵雨天气。随着副高增强北台，周末淮河以南晴热高温上线，沿江跟苏南部分地区将出现35到36度的高温天气。明天大暑节气到，一年当中最热的时节也就应声而来了，朋友们，我们一起抗战高温，抗战三伏天的中伏，好吧。那这会儿我们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呢是在27度，今天南京是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有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是短时阵风7到8级，白天最高温度31度。明天周四南京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温度最低25、6度，最高在33度左右。后天周五南京白天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温度最低在26、7度，最高温度在33度。这一周阳光只会见缝插针，阵雨不时串门，我们且行且珍惜。下雨的时候出门在外也一定要当心哦，多保重，我在记挂着你，我亲爱的小罗浩。听这是什么歌？

医生张娟巧获评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一年前，在遥远的坦桑尼亚海边，张娟巧看到一名当地女子不慎落水，千钧一发之时，她纵身跃入波涛之中，拼尽全力向落水者游去。最让人破防的是目击者拍下的震撼细节，在巨浪翻滚里，她把唯一的救生衣让给了对方，最终落水女子平安获救。年仅38岁的张娟巧把生命永远留在了异国他乡。感动中国给他写下这样动人的颁奖词：离祖国很远，离伟大很近，你审视生命的目光早已超越国界，身在万里之外，心有滚烫大爱，危难面前挺身而出，不问种族，不求回报，这是中国人深入骨髓的侠义。就在不久前的7月11号，韩国仁川高速车流滚滚，一场致命危机突然降临，正在行驶的韩国大巴司机毫无征兆突发昏迷，车辆瞬间失控，在高速路上左右摇晃，肆意跑偏，高速车流飞驰，一旦侧翻，连环追尾，就是毁灭性的惨剧，全车人的性命悬于一线。就在所有人惊慌失措的瞬间，三名普通的中国女子挺身而出，她们冲到驾驶室，迅速稳住失控方向盘，由于看不懂韩文控制面板的标志，还使用了豆包拍照扫描翻译，随后找到了停车双闪等按键，奋力踩下刹车，硬生生将狂奔的大巴停了下来，还第一时间检查司机生命体征，迅速施救。其中会韩语的孙女士完成了报警对接救援，打通了生命通道。他们中两人来自江苏南京，一人来自东北，在异国他乡的生死瞬间，他们凭着本能的善良、极致的冷静和无畏的担当，救下了整车人的生命。在韩国网友由衷感叹说，中国人真的了不起，两个相隔万里的故事，同一份滚烫的中国担当，那份属于中国人的仁义大爱，穿越时光连绵不绝，真的是这样啊，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拔刀相助，有中国人的地方就有善意滚烫。给咱大中国点赞，给一个又一个善良的中国人点赞。来，歌声里点赞大中国，听这是高峰唱出的什么歌，你我都听过，你我都会唱。

祝福咱们的大中国越来越繁荣昌盛，咱们大中国的花骨朵们都茁壮成长，能够被爸妈被身边人温柔以待，茁壮成长。接着我们要来共同聚焦啃娃。3岁女童被喂至70斤，未成年人被整蛊生吞虫子，儿童模特被包装成情侣炒作带货。就在最近，央视曝光的这些乱象撕开了网红儿童产业链上的一角。那些将镜头对准孩子的家长，究竟是爱子心切还是流量上头？答案不言自明。真正关心孩子健康的母亲不会看着3岁女儿从30斤吃到70斤而无动于衷，真心呵护孩子的父母不会反复让孩子在镜头前表演哭闹打架甚至吞食异物，直到拍出所谓的满意的效果才肯关机。当孩子的眼泪换来点赞而非拥抱，当孩子的抗拒换来再坚持一下这条能火而非安慰，亲情便已经悄然变质，孩子早已经成为流量素材包。镜头前孩子是演员，哭笑写进脚本，镜头后孩子是道具，情绪任凭摆弄。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啃娃模式早已经溢出个别家庭的边界，演变为一条被批量复制的商业链条。一些家长跟一些 MCN 机构合作，有人专门物色有潜力的儿童，有人策划脚本内容，有人对接广告分成变现，孩子只是这条产业链上最末端的执行者，年幼的他们甚至还没有学会拒绝。我国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规定，不得利用未成年人从事不适宜的活动，将孩子喂至病态肥胖，安排拍摄危险视频，不仅涉嫌虐待，更已经触碰了法律红线。法律之外，更需要唤醒的是为人父母的自觉，每位家长都应该回归常识，孩子的欢笑不该有剧本，成长的轨迹不必为流量而扭曲。守护童年就是还给孩子一个不被围观不被定价的成长空间，莫让流量贪欲吞噬了那份本该纯粹的亲情，抹去了孩子本该拥有的纯真岁月。我们的祖国像是一个大大的花园，花园里的孩子就像一个又一个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好好的教育家里的小朋友，好好的爱护他们，浇灌他们。这个浇灌就是用水用肥料来浇灌，用爱来滋养他们健康快乐平安长大成人。听黄月唱出什么歌？

江苏文艺台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孟然。愿你面对再多困境都可以初心不变，乘风破浪，披荆斩棘，归来仍是少年。每天早八点锁定 FM91.4 江苏文艺台，和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

就笑一笑吧，哇哈哈哈哈，笑笑。小旺福唱出哇哈哈，之前那首歌，大家有没有写出来完整的歌名啊？哦，看到不少朋友写出来了，有不少朋友写的是哇哈哈，嗯。而我们刚刚听到的那个版本的演唱，来自黄月的重新演绎，歌名你可以叫哇哈哈，也可以叫我们的祖国是花园。哦。放眼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看到今天来的比较早的是罗盛琴，紧随其后看到欣然喽，这会儿在苏州城，苏州最近可热乎喽，是江苏最热的一座城了。胡阿姨、和平哥，小周末快乐。欣然说今天早上还蛮凉快的啊，是吗？苏州早上凉快。这会儿我们南京城的户外体感温度已经在28度了。阿军你好，和平哥你好，美珍，星期三小周末了，大家要都保重啊，要下雨了，是看着要下雨了。今天预报雨量会来到中量级，到底啥时候下，下多大，只是预报。今天不要掉以轻心啊，衣服晾晒的话还是要看看天气预报，大概率下雨的时段是什么时候，看着天色不对立马就要把衣服收回家。胡阿姨晒出了一张图片，她说不要说穿10年前的衣服了，我还在穿20-30年前的衣服呢，这么多年身材没变是吗？给你点个赞。那说明衣服的质量特别好。我看到他之前晒的一张图片上说是有一件真丝的短袖，嗯，只是睡觉穿，已经有20多年了，真的很凉快，穿上身很舒服，对吧？罗盛琴说祝你好运来，祝大家都好运来，所有的小罗号笑口常开，好运常来。石德伟说每天早8点跟朱浩一起相约好时光已经成为日常的生活常态，这就是一种生活方式了，我改变了你的生活方式对吗？眺望的彼岸花，黑与白在思考，美珍，这是往事随风也来报道了，我们都一起好运来，哇哈哈哈，笑笑笑笑个不停嘞。小徐你好，还有丁荣慧看到你了，繁华落尽，紫金天年，莫愁姐姐。

看到朱翠华来了，说朱浩你没点着我的名儿，还有我看到你了，哇，还看到了一位特别亲切的新朋友，嗯，也算是老朋友了，我们是湖州之旅的时候已经见过的，对吧？然后就在上一次甘南之旅的途中，我们快乐地坐在大巴车的前面，在邻居座位，这应该就是我们的柴老师，对吧？柴老师还在问说怎么做到实名啊，那个小金鱼是我是我就是我，可能是因为你只是在那个小程序里点了我们的链接登录上去了，我们后台可能看不到你的真实的姓名。如果是用大蓝鲸客户端来登录，上来之后留言，应该就能看到您的头像和您的网名。就是大蓝鲸客户端下载之后注册登录，登录可能那个时候呢需要密码啥的，需要什么那个联系方式啥的。但是登录完了之后，你可以再点那个大蓝鲸客户端打。

0: 开之后页面的右上角有个我的，我的点进去，甚至可以退出一下，用微信的方式登录就可以了。说的有点复杂，但是如果最简单的一种方式，想让我每一次能看到你，点到你的名儿，你就在后面写柴，我就知道是柴老师。复旦大学的高材生，毕业之后在北京工作生活这么多年，每年会抽点时间，找点空闲，来到咱们的大蓝鲸，来过段时间休养一些时光，真好。我们就通过电波，通过我们的一次又一次的旅程结缘，人生多奇妙啊，对不对？我们好好珍惜彼此的这一段难得的缘分。柴老师一切安好，他刚刚是说自己正在打车去北京宋庆龄故居的路上，在那儿做中文讲解是吗？还是约了中文讲解去听啊？难道你也去做讲解员了？
1: 这样不行，
0: 这样不行。这样当然行。刚刚唱歌的是孟慧圆给我们唱出的，这首歌的名字叫哈哈哈，对，三个字一模一样，就叫哈哈哈。感谢你这会儿跟我一起相约好时光，我是朱浩。接着要为你邀请一位老牌的歌手，他的原名叫周传雄，他还有一个艺名叫啥，好多朋友叫了好多年。这是他给我们唱出的一首歌，跟大家打招呼的时候会说什么呀？把它用中文翻译过来啊，叫什么，就是这首歌的歌名，是不是有些朋友第一次听这歌？来，大蓝鲸猜猜猜，我爱猜歌名，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等待你的答案，赶紧出现，多多出现，我看谁的手速比较快，谁的头脑反应比较的灵敏，多动动脑，我们会越来越聪明，头脑会越来越灵光。

有人说这歌来自周传雄，也就是我们叫了好多年小刚的那位歌手唱的，叫你好。打招呼除了喊你好还可以怎么说？嗨 ,Hello, 这歌的名字叫 Hello。要跟我们的一位老朋友，在大蓝鲸上我们重逢的小罗浩、小鲸鱼、柴老师打个招呼。Hello, 你好。正在去北京宋庆龄故居路上的柴老师在听着我们的节目，他也告诉我们，对，他是去那儿做中文讲解员，好棒哦。下次我们去北京去宋庆龄故居需要有人做讲解，那就找您吧，好不？您一定讲得特别好，给您点个赞。嗯，好，还看到了往事随风，还有叶子、小巧子，手机号码尾号3432的，哦，是柴老师改了电话号码，我现在能看到你的电话号码的这一串文字，但是还没有看到你的真实的网名，看怎么改，再摸索摸索，不急不急啊。因为好多朋友都是摸索了好多次，然后终于成功显示出头像和那个微信名。嗯，好，早8:36，感谢你这个早上通过 FM91.4 江苏文艺台的电波来收听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手机里的应用市场下载注册登录好的大海里的蓝色鲸鱼的大蓝鲸客户端登录上来，找到了朱浩的主播号，关注了一下，我在底下看到了相约好时光的 live 互动直播间，进来之后一边跟我互动一边在不停的点赞赞赞赞，谢谢您嘞。好，接着要为各位来刷新一组八方资讯。

31个省份上半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公布，13个省份超过2万块钱，上海48791元位居第一。北京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5.4%，上海经济半年报出炉 ，GDP 同比增长5.6%。2026年财富中国500强排行榜揭晓，国家电网蝉联榜首，京东上升2位到第9，成为前10唯一的大陆民企。55家房企半年亏掉500亿元，地产股总市值较高峰期跌了超60%。成都明确，城镇居民不得购买农村宅基地和住房，严禁宅基地建设别墅大院和私人会馆。8月10号开始施行。交通运输部的消息，将安排220亿元支持老旧营运货车报废更新，重点支持更新为新能源重卡。北京出台共享电动自行车新规，不得向未满16周岁者提供服务。人社部的消息，稳妥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逐步提高缴费水平。台风红霞要来了，27号前后将影响我国华南地区，后期有近海加强的可能性。王红、邓玉冲击菲尔兹奖，中国籍数学家有望首次登顶，二人为北大同创。FIFA 公布男足最新排名，西班牙登顶，墨西哥闯入前10，中国队第91名不变。一颗酶被曝检出多种致癌物，客服回应事发美国市场，国内销售草莓均来自云南，符合食品安全要求。日媒称财务造假或超20年，日本全东信破产，坑了数万小商户。日印高铁合作再生事端，印度被指不守诚信，而且试图踢开日方，印方否认，反称责任在日方。英国新一届内阁女性成员人数超过男性，为历史首次。外媒称特朗普考虑退出联合国难民署，多名外交官紧急游说挽留。美国3天内2度发布安全提醒，建议美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早8点39分，这个时段的好言好语，我想跟你说的是，不拿情绪当武器，也不拿眼泪换同情，清醒的人给自己撑伞，了不起给这些能自己撑伞的人点赞，也包括你我，对吗？给自己加加油，鼓鼓劲儿。星期三小周末，上班族们，咱们再等几天，周末很快就到了。这个时段的养生小贴士的关键词是懒，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能坐着不站着，能躺着不坐着，别光怪自己懒，身体没力气了，它就是在省电，你硬撑着耗的是老本。这个时候呢，需要的不是逼自己动，是歇够了再说，把觉补上，别熬了，吃点好消化的，给身体省点力气，少想事儿，少焦虑，精力回来的时候你自然就想动了。懒不是错，是提醒，先听身体的话，再安排活动。

的事儿。你最近累了吗？最近特别身子有那种懒懒的感觉吗？别急别急啊，慢慢来，调养好了然后我们再动起来。刚刚我们听了一首来自小刚周传雄的歌谣，叫 Hello， 他打了招呼。接下来还要为各位放歌一首，听，这是跟男人有关的一首歌，四字歌名，交给你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猜猜看吧。我爱记歌名，交给你咯，答案赶紧出来吧。你的身影赶紧出现在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吧，多多出现一下子可以不？我在等你来。好厉害的柴老师啊，你看就这么几分钟的功夫修改完成，棒棒的，给你点赞。抱着

这是李春波版的小芳，听到他的原唱的这个版本的旋律响起，你的思绪又会被拉回到什么时候，哪个年代，那个时候的你是个什么模样，还记得吗？早9:01，感谢你这会儿啊，在一个小时之后继续锁定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大蓝鲸相约好时光 live 互动直播间里的朋友们，你们好，胡阿姨和平哥。

都是这样，初次聆听的时候那份纯粹美好很难被重新改变的版本给替代。不知道正在收听节目的你是不是跟我一样也都更加偏爱原版黄鹤翔的演绎呢？

这是原本的黄鹤翔所唱出的一个版本的《九妹》。听完九妹的故事，我们再去听听屯里的故事吧。

就在最近，赵本山的女儿赵嘉轩，也就是球球，在直播当中正面回应父亲的近况，让不少惦记赵本山的网友松了口气。赵嘉轩在直播当中透露说，赵本山目前已经彻底退出演艺工作，商演邀约、公开活动、综艺节目一律不接，作为春晚小品舞台20多年的钉子户，赵本山也不会再登台演出了。我们了解到，赵本山目前长期定居三亚，日常生活呈现规律化，每天坚持跑步锻炼，闲暇时间遛鸟、练书法、拉二胡。此前网络流传赵本山身体不佳住院等消息，女儿球球呢也在直播当中逐一澄清，说都不属实。那赵本山目前的身体健康，精神状态良好，淡出荧幕是主动选择，而非被迫退出。公开资料显示，赵本山1957年10月2号出生于辽宁铁岭开原市，中国内地男演员、导演、编剧、监制、制片人、出品人、企业家、歌手，二人转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东北二人转教授，一级演员。1982年因主演拉场戏《摔三弦》儿成名，1990年首次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舞台，2011年赵本山最后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出演小品《同桌的你》。时间过得好快，赵本山算是陪伴着我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还有我们这一辈人成长的。感谢那些年他在大年三十的夜晚给我们带来的那么多的欢声笑语。当然他还出演了好多的影视剧，特别是乡村题材的电视剧，给好多人留下了非常难忘的美好的青春年少的记忆。听，这是《刘老根儿》这部由赵本山、高秀敏等主演的电视剧的主题曲，恒越唱出的什么歌你知道吗？

这是东北题材影视剧御用的女演唱歌手，她的名字叫恒月，唱出的歌谣刘老根这部剧的主题曲圆梦。好多人说哎，这歌是不是就叫刘老根？是专门为电视剧刘老根配的圆梦，这首歌的歌名请记住。来吧来吧，想要听听实实在在的东北话，听听二人转，跟我一起去东北瞧一瞧看一看呗。从南京出发，金秋限定边境深度线路，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6天5晚双飞团，9月18号到23号这段时间准时出发。我们带你打卡少有人抵达的中俄朝交界边境，祝好全程相伴同行。多数人去过长白山延吉，却很难一次性打卡图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两大边境地标。这条线路呢，全部包含，无需额外购票。我们从延吉出发，半个小时抵达图门公路口岸，站在国境边去眺望对岸的城镇，感受边境独有的静谧肃穆。再前往珲春房川，登上60米龙虎阁观景台，真正一眼望三国，两国城镇尽收眼底。天晴的时候还能够远眺图门江入海口，这般壮阔视野国内是难得一见，对吧？沿途穿行千里长白山脉，九月山林层林尽染，沿途专车慢行，随时驻足拍摄秋日大片。行程搭配朝鲜族民俗园，换上传统民族服饰，游览百年古民区，秋千跳板，沉浸式感受边境少数民族的生活气息。我特别期待这一路上能有机会去换一身那个朝鲜族的民族服饰。有谁跟我一起换一套，我们来拍张照吗？还有就是特别想要去做那种荡秋千的儿时玩过的游戏，还有跳板啊，当然还有机会我们一同在林间挖人参。对，大家挖的人参好像是可以带一根走。这一次路上啊，我们出行全程舒适省心，南京直飞长春，动车呢会从长春到延吉这一段直达。好多的团队说为了省团费啊，就坐那个大巴车。你想想看，第一天从南京飞到了长春，还得再坐好长时间的大巴车才到延吉才开始游玩，而我们就缩短了这个路上的时间。到了长春我们就直接坐高铁，赶紧的去到延吉先玩，玩一圈再回到长春，我们再坐飞机直接就飞回南京啊。那路程当中我们免去长途大巴的颠簸，入住长白山温泉主题酒店，一住就是2个晚上啊，夜晚泡天然火山温泉舒缓疲惫，全程安排地道朝鲜族出游。如果是年纪在65周岁以上的朋友，每人因为门票啊它是可以减免的，我们为大家减免每个人是410的门票费用，年满65周岁以上的朋友会有这个福利哦。偏爱小众边境风光，想打卡三国交界奇观的朋友，来吧，抓紧时间报名吧，02568168059，打羊城的客服缴费确认报名电话，68168059，68168059。我还在催他呢，我说赶紧的把我们的这一次的行程的推送做出来，然后给到大家。他可能这两天家里有事儿，大家也见谅啊，因为家中，有家人生病了，住院了。哎呀，我赶紧再来跟他们的其他同事联络确认一下。我刚刚才知道这个消息，我这两天一直还在催他呢。我说怎么回事呢？原来是碰着事儿了，希望家人都一切安好啊，杨成。大家可以打68168059，68168059，不是杨成接的话，也是他的同事接的电话。另外，大家也可以直接把电话打到我们的导播室来报名，02584652741，84652741，84652741。喜欢尝地道特色餐的朋友，这一次我觉得美食的体验还是特别值得的。我们有韩式风味餐、百年石锅饭、炭火烤肉。

东北铁锅炖、特色乌拉火锅会轮番上桌，全是本地地道的老店口味，而且都是我们经过精心的去挑选的。不用远赴国外，在延吉就能感受浓郁朝鲜族风情。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把小城美食、网红打卡、民俗体验一次性集齐，出号全程陪伴你左右，就在9月18号到23号出行。来吧，65周岁以上朋友每个人可以减免410的门票费用。来拨打02584652741 84652741或者68168059 68168059，我在这里等你来，赶紧报名哦，名额好像不剩几个了。来听恒月继续为我们歌唱，这是东北题材的一部电视剧《乡村爱情故事》的其中一季的片尾主题曲。这歌的歌名有谁很快能够写下来说出口？听着歌跟我一起去东北。

0: 我在地图上旅行，
1: 我在地图上旅行，
0: 走过迷人的风景，穿越人海，不停远行，
1: 不停远行，
2: 相约好时光，
0: 听，世界就在耳边，解锁历史密码，开启国学秘境，触摸文化脉搏，倾听岁月回响，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3: 好问国学冷知识。你好，我是朱浩。

提到冰箱，我们总觉得是近代才有的发明，制冷、保鲜、控温，全是现代工业的产物。可今天绰号想要跟大家聊一件战国国宝青铜冰戒，直接推翻这个固有认知。2400多年前呢，咱们老祖宗就制造出了制冷保温两用的打着引号的古代冰箱咯。1978年曾侯乙

0: 墓出土了一套青铜兵剑，整套器物分内外两层，结构设计堪称巧夺天工。外层呢是大方剑，内部安放着一只铜斧，夹层可以填充不同的物料，实现两种完全相反的功能。夏天的时候，夹层填满天然冰块，中间的斧里放入酒水刮裹，冰块的寒气透过铜壁缓慢渗透，天然冰镇冷饮，相当于是一台零耗电的保鲜冰箱，酷暑时节也能喝上冰酒。等到寒冬，夹层换进热水，又能够稳稳温酒，器物密闭锁温，长时间保持饮品温热，等于是自带恒温保温的功能，一器两用，制冷保温自由切换，完全不输现代小型冰箱的核心作用。很多人好奇啊，古代没有制冰机，冰块从哪来啊？先秦王室呢，会在冬季开凿河湖冰块，藏进地下冰窖密封储存，等到盛夏取出来供给冰舰使用。整套流程从储冰、运冰到冰舰制冷，形成完整的古代低温系统。古人打造这件器物，不只是贪图一口冰饮，更是把观察自然、利用器物的巧思刻进青铜里。没有电路，没有压缩机，仅凭双层夹层的物理隔热原理，就能够实现控温保鲜，完美诠释什么叫老祖宗的顶级科技智慧。如今再看这件青铜兵剑，厚重的青铜纹路里藏着中国人独有的生活浪漫。我们总以为古人生活简陋，可一件件出土文物都在证明着先辈对舒适生活的钻研，对自然规律的运用，从来都远超我们的想象啊。
1: 好问，一场诗意的国学之旅。
0: 来听，这是张碧晨所唱出的《众里寻他千百度》，电视剧《竹玉》的爱情主题曲。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九月十八号到二十三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

0: 全见识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每天，无论天气晴朗还是风雪交加，当这个城市还未苏醒时，它已然在路上，坚守与听众的约定。
0: 欢迎你和我用耳朵翻阅
2: 相约好好时光。
3: 大家好，我是陈浩民。
4: 我是董洁。
5: 大家好，我是任贤齐。
6: 大家好，我是陈坤。
7: 我是朱雨辰。
8: 我是陶泽如。
9: 我是李玉刚。
10: 我是林依轮。
11: 我是幸福金太郎王雷。
12: 我是演员范明。
13: 大家好，我是海清。每天清晨，朱浩为你新鲜送到
2: 相约好时光，
12: 一定要收听。
1: 每年他都会带着听众一路欢歌一路笑语，领略最美的风景。
0: 我是朱浩，感谢有你继续和我一路同行，快乐相伴。 9点半之后，谢谢你继续跟我一起来相约好时光。有通过 FM91.4 江苏一台电波收听节目的朋友，你们好；有在车上用车载广播来收听节目的朋友们，一路平安；还有在大蓝鲸客户端相约好时光来互动直播间里，一边听直播一边跟我互动交流还一边点赞的朋友们，你们辛苦啦！我在这里问候你，一切都安好啊，星期三小周末要快乐呀，天气不好心情要好哦。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这几句禅意小诗相信很多朋友都十分熟悉吧。在这段清晨的时光里，我们不必焦虑奔波，试着放下心中的繁杂琐事，愿你我都能够学会欣赏四季风景，珍惜眼前日常。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的这首歌，演唱者是一对夫妻，夫人名叫西华，那他的先生是谁呢？他干过厨师，做过主持人，还演过戏，当然老本行还是歌手这一行做得特别好。而最近这些年他还做了一项工作，就是带货主播。来听他们唱的这是什么歌，就是我刚刚念的那几句禅意小诗作为歌词，好多人都听过会哼唱的这首歌。原来他有个名字叫春歌，现在他又有了个新的名字，如果让你命名可以叫什么呢？

0: 江苏文艺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林一伦，触摸文化脉搏，聆听艺术心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朱浩为您主持的
1: 《相约好时光》。
2: 晨光吻过书页，字句载着暖意。晨读时间，慢慢读，轻轻品，遇见更好的自己。
3: 时光留痕，烟火暖心，好时光暖日常。好时光，江苏文艺广播携手大蓝鲸客户端联合打造。
1: 好时光暖日常，感谢你这会儿跟朱浩一起来打开好时光。前几天整理衣柜，翻出了一件儿十几年前的台里发的那个 T 恤台服，没想到我试了试居然还能穿，于是乎呢就发在了亲朋好友群还有朋友圈里头，但是评论区炸了，说这件衣服比我年龄都大，我早就扔了800件了。突然意识到在这个季抛衣橱的时代还能穿十年前的衣服，其实是件挺酷的事儿。观察了一下身边还在穿旧衣服的人，发现他们身上都有一些特别的特质，不是买不起，而是对物质有清醒的认知。有人说还在穿旧衣服是因为穷，还真不是。我认识一位朋友，家里算是非常富裕的，他家里衣柜挂满了品牌衣服，但是他最爱穿的是一件洗得发软的棉麻衬衫，整整穿了8年，袖子有点起球，领口呢微微泛白，但是他穿着就是好看呢。问他为什么不换，他说这件衣服的质感新衣服给不了。这就是典型的物质清醒，分得清什么是消费，什么是浪费。现在的消费主义有多凶猛啊，商家恨不得告诉你去年的衣服配不上今年的你，不买新衣服就是对不起自己。可事实是你的价值从来不需要靠一件新衣服来证明，还在穿旧衣服的人呢，早就不吃这一套了。他们知道真正的品质生活不是不停地买买买，而是每一件东西都是真心喜欢的，真正需要的。花里胡哨的快时尚，穿两季就变形，扔了可惜，穿又掉价，算下来比买一件好的更费钱。所以他们宁愿把钱花在裁剪好面料好的衣服上，穿十年也不会过时。不是花不起，是不屑于被消费主义牵着鼻子走。能穿下十年前的裙子是种什么样的体验呢？网上有个热门回答是爽，比买10条新裙子都爽。这句话戳中了很多人的痛点。去看看身边的人吧，20几岁买的牛仔裤，30几岁还能轻松拉上拉链的有几个？大多数人不是衣服穿不下了，而是自己穿不下了。

结了婚，生了娃，工作一忙，腰围从1尺9长到2尺3，再长到2尺4、2尺5、2尺7吧，从 S 码变成 L 码 XX， 然后 2X 3X 4XL 码，然后自我安慰说不是胖了，是衣服缩水了。能穿10年前的衣服说明什么？说明这10年有很多人没有放纵自己的身体，不是没胖过，而是胖了之后又咬着牙瘦回来了。该运动的时候没偷懒，该忌口的时候忍住了。这种自律比任何奢侈品都贵。杨绛先生100岁的时候依然腰背挺直，精神矍铄。有人问他保养秘诀，他说每天走7000步，简单吧，但能坚持几10年的又能有几个呀。能穿旧衣服的人身材管理绝对不差，而管理身材的本质是管理欲望。管得住嘴，迈得开腿，作息规律，这些听着简单的事儿，做一天容易，做10年这可就是本事了。你有没有发现，越是没什么实力的人越喜欢在身上堆满 logo， 生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而真正有底气的人根本不屑于用衣服来证明什么。还在穿旧衣服的人往往已经活到了不取悦他人的阶段，他们不再为了别人的眼光去消费，不再为了朋友圈的点赞去买单。一件衣服自己穿着舒服就好了，管它是不是当季新款。因为有很多人都自信不是来自身上的标签，而是来自骨子里的笃定。著名演员咏梅一件衣服能穿好多年，她说我不需要那么多衣服，够穿就行。她把更多的时间花在读书养花打磨演技上，而不是研究下一个包该买什么。这就让我想起了这样一句话，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你在穿衣打扮上花的每一分钟都是你用来提升自己的那一分钟。那些还在穿旧衣的人早就把精力从穿什么转移到了做什么上，他们穿衣只是为了得体，他们的生活重心在别处，在读书，在赚钱，在陪伴家人，在思考问题。衣服对他们来说只是工具，不是标签。而这种不在乎恰恰是最迷人的气质。说到底，还在穿10年前的衣服是一件挺奢侈的事儿，它意味着你对物质有清醒的判断力，不被消费主义裹挟，你用10年时间管理好自己的身材，没有放纵，你的内心足够强大，不需要外在来证明价值。如果你就是那个还在穿旧衣服的人，恭喜你，你活明白了，衣服会旧，但你的人生不会。那些被穿旧的衣服，恰恰见证了你一路走来的笃定和从容，为那个不追潮流只追随自己的你。我亲爱的朋友，你虽然可以值得更好的，但是有一些更好的它没有被淘汰，它依旧属于你，穿着依旧会让人觉得很好看。雷伦的歌声里陪你一起回到好多好多年前，那一年我15岁。

0: 早9:59了，看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里的美珍说，我一年四季大多都是在穿10年以上的衣服，我每年都在穿的一种黑色春秋衫已经有38年了，我现在穿的裙子还有91年买的呢，穿的旧日的衣服现在都嫌大了，但是我喜欢穿旧衣服，觉得舒服，而且也是一种美好的回忆，真好，给您点赞。华姨说只能在梦里回到15岁咯。和平哥说林依轮演唱的那一年我15岁，会想起15岁的自己是什么模样啊。好了，我亲爱的各位小罗号，谢谢你今天将近2个小时陪伴支持收听由朱浩为你精心制作主持的相约好时光。朋友们，明早8点，我们云端再见，空中再见咯，拜拜。
1: 北京时间10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相伴许久，不负每一份偏爱。朱浩走出直播室，专属定制相约好时光小罗号粉丝团东北边境秋之旅，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往返，搭配延吉高铁，6天5晚深度游览延吉、长白山、长春全线风光。对比常规旅行团，我们做到全方位升级，不用整日久坐大巴，飞机加高铁轻松出行，纯玩无购物，三餐全包，不用自掏腰包。告别老旧普通客房，全程崭新四钻酒店，长白山温泉客房附赠天然寒地温泉体验。从延吉网红弹幕墙、图门口岸到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晴日可见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与远方日本海，神山天池、绿渊潭、长白瀑布、民俗换装、莲下挖人参、森林漂流、长春复古人文景点全覆盖，所有大门票、景区必销交通全部包含在内。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特惠减免410元。一路有朱浩暖心相伴，闲谈风景。

0: 共赏北国初秋层林胜景，尝地道东北与朝鲜族风味。有意同行，请尽快致电锁定席位。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微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1: 闺女，晾好的温水还是你小时候爱喝的温度，快喝点吧。
2: 杯子敞着放容易落灰，现在都喝纯净水，老筏子不太干净。
3: 赶紧尝尝这排骨汤，我炖了一下午了，
2: 调料放太多太油了，好好一锅汤都喝不出原味了。
1: 你瞧瞧地板，我擦得亮堂堂的，
2: 光靠抹布擦不干净缝隙里的灰，不如扫地机器人省事儿，忙活半天收效不大。
3: 你的衣服我都叠整齐收进柜子里啦，
2: 这么叠容易皱，现在大家都卷起来收纳，您不用总按老路子来。
1: 哎，看来我做什么都不合你的心意啊。哎，
3: 忙活半天反倒惹你嫌弃，我们年纪大喽，跟不上现在的年轻人过日子的方式喽。
4: 小时候我们总闯祸，父母永远包容迁就，长大之后我们却总拿新标准挑剔渐渐老去的他们。
1: 我们这些老旧筏子不太行，总让你心里不舒服。
2: 爸，对不起，是我太过挑剔，晾好的温水，擦干净的地面，妈妈炖的汤，叠好的衣裳，件件都是你们惦记我的心意，我不该用当下的生活方式苛求你们一辈子的习惯。你们不用勉强自己改变，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啊。
4: 生活没有标准答案，少一点苛责，多一份体谅，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有声剧场。
3: 北京时间11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深入万象，巨映人间，无形舞台大有乾坤。江苏文艺广播有声剧场，带你身临其境，品味人生百态。每日准点开播，邀您共赴听觉盛宴。
3: 各位好，您锁定到的是江苏文艺广播 FM 91.4，江苏故事广播 FM 104.9的有声剧场，我是张杰。本期节目带您欣赏到的是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攀枝花又名木棉、英雄花，是攀枝花式的石花。作为三线建设的重中之重，攀枝花的开发建设倾注了党中央、国务院和全国各地的大力支持。数十万建设大军在党和国家的号召下，在沟壑纵横的裂谷深处书写出战天斗地、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永远的攀枝花是一部工业题材大戏，讲述了青年才俊海归博士鲁毅应邀参加在攀枝花举行的学术研讨会。在攀枝花期间，结识了攀钢集团公司年轻的项目公关组组长婉杰和他的爷爷。短暂的接触中，鲁毅被婉杰不断进取、永不服输的敬业精神所鼓舞、所激励，也被老一辈三线建设者艰苦奋斗的精神所感动，最后与婉杰一同攻克难关，实现了自身的职业理想，也收获了美好可贵的爱情。接下来请欣赏广播剧《永远的攀枝花》。
4: 走进攀枝花，走进春天。
5: 准备多日的婚礼终于在新娘阿丽的彝族村寨格萨拉开始，整个山谷都沸腾起来，芦笙处处吹响，舞蹈遍地开花，连天上的月亮都要醉了。伴娘婉杰向我们介绍了她的爷爷，老人80多岁，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穿一身得体的西服，那端着酒碗的姿态颇有几分彝族男人的彪悍风采。
6: 鲁毅，张远，
7: 哎，
6: 今天高兴啊，我给你们说说彝族的风俗。
7: 好啊好啊。
6: 男人们头上戴着像牛角似的东西啊，叫英雄结啊，那黑色的斗篷叫擦尔瓦啊。彝族崇尚黑色，认为它有高贵、勤劳、旺盛、待人诚恳的意味啊。这妇女的头饰嘛，有缠头、包帕、绣花帽三大类别，具体式样那就数不胜数了。
7: 是啊是啊，杨爷爷啊，我这个新郎官还有他这个伴郎啊，我们俩向您敬完酒啊。
6: 向我敬酒？
7: 是啊，那必须的嘛。我听我媳妇儿说啊，您可是当年攀钢鼎鼎大名的工程师，公司里好多技术骨干啊都是您老亲手培养出来的，您是真正的老功臣呐。
8: 是啊，杨爷爷，就用这杯喜酒向老功臣致敬了。哎，
7: 对对对，来来来，
6: 好，来，那我啊就先给你们介绍几位攀枝花建设中的老英雄。
7: 好好好，
6: 我当年的老伙伴。
8: 太好了太好了
6: 啊，这位李伯林。哎，柏林过来。
9: 大家好大家好啊。
6: 山东人。
9: 是是，
6: 铁道兵硬骨头连连长。哎呦，那个最长最险的攀西隧道，哎，就是他们打通的。哎呦，
8: 李连长，
9: 李连长，向您致敬了。
8: 哎呀呀呀，不敢当不敢当啊。哎呀
6: 啊，这位 张惠臣啊，湖南人
10: 啊，大家坐呀，大家坐。
6: 潘刚第一任运输队队长哟。

0: 哟，老爷子，怎么了你？怎么还把您给唱哭了？
1: 呦呦呦，这可是罪莫大焉呐！
2: 杨爷爷，我们啊，
3: 哎，没事，你们唱的啊，挺好的，挺好。谢谢你们，谢谢。

0: 我又一头扎进了951，在攀钢房轨梁场，参考了我提供的资料和理论数据，完结调整了部分实验数据，再次进行了冶炼检验。储钢钢，金黄色的钢液侵入了模具，把高大宽敞的车间映得一片辉煌。我们顾不上欣赏这瑰丽的景象， 只盼着化验室早点传来决定成败的检验信息。哎呀，这化验结果该出来了吧？
1: 小鲁啊，
2: 哎，
1: 我看你比我们还着急呀。
2: 鲁博士着急也对啊，这里边也有他的心血。哎，
0: 不值一提，不值一提，是我阅历钢铁界的大人物啊。
2: 看出你紧张了，后来就稳住了。
0: 从论点到论据很有新意，很有质量。那就好。哎，你们攀钢刘总工的发言也很有质量，坚持以高品质、低成本为准则，着力开发新一代铁路用钢系列产品。瞧瞧，听着都提气，精品高大上啊！
3: 呀，你听的还蛮认真的。
0: 那是。哎，哦，我接个电话。
4: 喂，哎，
0: 我是鲁毅。哦哦，北京。哎哎，你好。
4: 鲁毅先生啊，我们领导啊，在网上看了你在论坛上的演讲，很赞赏啊。
0: 哟，谢谢谢谢。
4: 什么时候结束啊？
0: 哦，明天。
4: 赶紧回北京签约吧，领导说了，你的工资和待遇可以再谈。
0: 谢谢啊。开完会呢，我还要去一趟印度，参加一个同学的婚礼。去印度参加婚礼？
4: 真够新潮的。
0: 那参加完婚礼赶快回北京啊，快点别耽搁啊。
2: 好好好好，谢谢，再见啊。哎，刚才说到哪儿了？哦，你们刘总的发言。
0: 你要走了？啊，是明天啊，先坐火车去成都，再飞新德里，然后去北京。哦，
2: 是这样啊。
0: 哎，对了，下午杨爷爷有空的话，我去告个别啊。
2: 不必了吧？
0: 啊，我爷爷下午要睡觉，啊，要睡到下午四点。四点？哟，那，哎呀，那就不好去打扰了。啊，这样吧，请你替我转告，请他多保重啊。以后有机会，我会来看他老人家的啊。
2: 好，谢谢。
0: 对了，那个我还想去研究院。 和公关小组的人告个别。哎呀，虽然只是相处了几天，感觉好像有好多年。你看，
2: 那走吧。
0: 啊，乘坐晚节驾驶的越野车，在攀枝花的公路上行驶，远近景色尽收眼底。从崇山峻岭奔涌而来的金沙江，激浪翻卷，

0: 江边高楼林立，绿草茵茵，美景如画，人在画中游，禁不住心旷神怡。可是想起即将离开，以后即便有机会回来，也必定会物是人非，心中不由得又生出几分惆怅。
1: 花是一座城，城是一朵花。作为全国唯一一个以花命名的城市，攀枝花市已经成为中国重要的钢铁钒钛能源基地。
2: 我说过要带你在攀枝花好好转一转的，一直忙也没兑现。你看这边就是攀钢厂区，那些高炉啊就是我爷爷他们当年建的。
3: 是吗？
2: 你再看那边，看到那两座小山了吗？那就是蓝尖铁矿和朱家包布铁矿。山下面那个大厂房，就是选矿厂，离我们炼钢厂只有半个小时的车程。
3: 怪不得叫象牙微雕，名不虚传啊。
2: 说起攀枝花这个名字的来历也很有趣，攀枝花学名木棉，因为这种花的果实需要攀爬上枝头去采摘，所以当地人啊就叫它攀枝花。1958年，地质部长李四光向毛泽东主席汇报，说在四川金沙江畔发现了一个大铁矿。主席问，那地方叫什么名字呢？李四光说，这地方没名字，只有一个七户人家的小村庄，村子里啊有一棵攀枝花树。地质勘察队就把那里标注为攀枝花了。毛主席笑着说，那就叫它攀枝花吧。
0: 攀枝花钢铁研究院庭院幽静，进出的科研人员温文尔雅，可是我却深深地感觉到他们所蕴含的巨大能量，就像那些摆放得整整齐齐的重轨，平时都显得那样沉静，可是当压力……
3: 感谢你们给我这么宝贵的学习和实践机会，请多保重啊！以后你们到北京我请你们吃烤鸭。
4: 谢谢。
5: 小鲁
3: 啊，
5: 以后常来啊。
6: 是啊，鲁博士，咱们合作的挺好的，你干脆到我们这儿来吧。
4: 就是，婉杰，邀请小鲁到咱们攀枝花来工作吧。
2: 不可能，北京多好啊。
5: 北京是好，可咱们攀枝花那也不差呀。
6: 是啊，咱们做钢铁的，攀枝花的实践机会更多一些嘛，是不是啊，鲁博士？
3: 是啊，这几天的实践对我的启发太大了，对我的帮助也太大了。攀枝花这个大平台真是个难得的学习机会，感谢你们的950，感谢你们的教导。
2: 鲁毅
3: 啊，
2: 你说错了，现在这个950也是你的了。
5: 对，这里面啊有你的辛劳，
4: 有你的汗水，你的贡献。
3: 是啊，也是我的950，我的950。婉杰
2: 啊，
3: 这些年我一直在研究钢轨洁净度的问题，特别是在含钛复合合金去除夹杂物方面做过大量推算。
2: 我们也想到过类似的思路，但在实验中数据并不理想。
3: 我认为问题可能出现在复合合金的选择和配比上，从我做的研究上来看是可行的，既不会降低重轨钢的塑性强度呢，又能得到提高，钢中夹杂物也可以有效减少。啊，你们可以试验看一下，能否帮助硫化物降到0.005%以下。
2: 哎呀，这个思路很创新呀。谢谢你的提示。
3: 数据推理前景是看好的，只是还没有在实践中检验。本来呢想到北京冶金研究院以后做一些深化测算和实践的，现在这样吧，就把数据都拷贝给你们做个参考吧。
2: 这可是你的理论成果，有可能会成为你的专利呢。
3: 我愿意，真的，我希望他能为950出点力。

0: 重要的东西也许很简单，学会珍惜和寻找，我们可以一步一步来。比如给家人打电话的时间比往常多三分钟，或者今天比昨天多看午夜书，多听一首歌，这些都是忙碌生活中的小确幸，感受生活之美。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曲苑茶楼。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这座茶楼有点怪，从来不把茶水卖，相声小品是茶点，说学逗唱做招牌，老少朋友别见外，寻找开心尽管来，只要准时来收听，天天逗您乐开怀。
4: 曲苑茶楼，听了你就晓得嘞。
5: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这个时段收听曲苑茶楼，我是主持人大嘴巴王鹏，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由我来陪伴大家度过幸福快乐开心的时光。曲苑茶楼一开张，笑口常开喜洋洋，节目开始了，您上耳听吧。听众朋友，梅雨季节终于过去了，这天一热起来，是不是想找一个凉快的地方待几天呢？正好咱们江苏广播一路繁花上新了，一路繁花游舞龙，万般风情娇阿姨，六天五晚舒适游。很多人一听在重庆就摇头，这不也是四大火炉之一吗？火炉太热了。其实咱们去的是武隆，是重庆周边非常热门的避暑胜地，夏季的平均气温在20到25度左右，拥有高山草原、峡谷地缝和原始森林，天然空调效果极佳。武隆作为重庆唯一的世界自然遗产地，是中国南方喀斯特的核心代表，

0: 百年变化造就了全球罕见的喀斯特地貌奇观。虽说是山城，全程几乎不爬山，山谷中平视天坑，坐船漫游乌江画廊，轻松自在。天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诗经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安排上，价格更是惊喜。暑期去哪儿都贵，但是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含，还留出几餐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重要的是，8月15这一团，江苏文艺广播大嘴巴王鹏亲自带队。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那嘴皮子、那幽默感，您就放心吧，有我一路陪着您，那是走到哪儿包袱抖到哪儿，说学逗唱张口就来。王鹏让您的情绪价值直接拉满，一路欢歌笑语，保证您笑得合不拢。所以想和大嘴巴王鹏一起欢乐游舞龙的朋友，关注江苏文艺广播官方微信，点击菜单栏神仙价格畅游舞龙，添加企业微信客服报名，这个暑期咱们舞龙见了。
1: 盘古开天地，地久天长，长话短说，说古论今，今古奇观，人间天上，上下千年事，请听板凳故事会，大嘴巴王鹏为您开讲。
2: 明朝正德年间，宁王朱宸濠积蓄力量，预谋篡位，将官匪妖之能人尽收麾下，骄横跋扈，不可一世。明武宗派遣杨仪卿、王守仁平乱，据官道侠之英杰，河州共济，肝胆相照，誓吞八荒。赛华佗、余半仙飞天宴，兴风作浪，诡计迭出，七子十三生，十二侠士披肝沥胆，豪气冲天，好一场英雄剑侠大展身手，共灭反贼，怪僧妖道邪不压正，终作灰烟。请听大嘴巴王鹏演播评书《七剑十三侠》。
0: 书接上文，接说一对七剑十三侠。上文书我们说到，徐鸿儒给王守仁下来战书，约王元帅开兵见仗。王元帅找来玄真子等人商议，玄真子说，你就应该打，要不然被别人看不起，而且开兵见仗可以策动贼军的锐气。别担心，我和我的一帮师兄弟暗中帮助元帅，保证能够一战成功。王守仁一听玄真子给自己打了保票了，底气足了，于是点起马步三军，要和徐鸿儒是开兵见仗。那么官军和贼兵在吉安城列成阵势，官军队里面一枝梅为先锋，王守仁在后面督率大军，两边排列着狄红道、包兴公、杨小坊、周香帆、王能、李武、徐寿、罗继芳、卜大武，还有偏僻牙将等人。再看贼军队伍当中，门旗之下列着三个道人，中间一个头戴万字紫金冠，身穿鹤氅，坐骑四不像，闭眼浓眉，方脸阔口，海下一步秋然。两旁边有两个道童，一个捧宝剑，一个捧拂尘，这就是徐鸿儒。徐鸿儒上手是飞幻道人，下手是余七、余半仙。他们三人边上呢，列着十员战将。这时候只见徐鸿儒一带坐下的坐骑四不像从阵中出来，指名道姓要与王元帅答话。 王元帅也就从阵中来到了战场之上。徐鸿儒在小童手上拿过拂尘，向王守仁指手而言：“你可是王守仁吗？不错，要到既知本帅的威名，尚不知收敛，还敢助纣为虐，是何道理呀？”哼，无量天尊，本真人不笑你其他的事情，我只笑你王守仁不识时务啊。宁王千岁我是见过的，这个王爷谦恭和顺，有帝王的气概。哎，我等将助宁王自立，代天顺命。你不知天时，不顺人心，兴师动众，突然疲劳失足，使三军无辜受苦啊！你是逆天而为，敢与本真人一决胜负吗？徐鸿儒这么一说，王守仁是勃然大怒，都好大胆的妖道，竟敢在阵前摇唇鼓舌，旁若无人。嘿嘿，本帅如果不把你捉住，碎尸万段，也见不得本帅的本领。说完，王守仁一看左右，哪位将军出马，把妖道请来以正国法。话没说完，官军阵中大将包兴公应声而出：“元帅，末将愿王。”说一骑马已然冲出大阵。包兴公出来大声喝道：“妖道通明过来，本将军枪下不杀无名之辈。”无量天尊，本真人看你胎气未尽，乳臭未干，敢在本真人面前耀武扬威。好，你既问本真人的大名，本真人告诉你，本真人乃宁王驾下兴封的广大真人是也，我就是徐鸿儒。你也要通上名来，好给本真人知道，送你的狗命就在阵前呢。哈，妖道听了，我乃王元帅麾下指挥将军包行公是也，你不要走，你看枪。说完，包行公拧枪就刺啊。这徐鸿儒有本事，他不但是个道士，而且他是个武术家。不慌不忙，把手中拂尘往包行公的枪上面一架，来得好，还不给我撒手。你还别说，徐鸿儒真厉害。话没说完，包行公手中大枪不知道怎么啪嗒一声就落在地上。王守仁在阵中替包行公观的廖阵一看，哎呀，吃惊不小啊。大人往后退的时候，旁边来了一个人，正是七子十三生当中的焦辽生。焦辽生一看这种情况，说了一句：“元帅不要惊慌，自有贫道弟弟无量佛无量天尊。”王守仁一听，往空中再一看，只见余半仙那口剑已然被另外一道白光拖住，在半空当中乱击起来。王守仁这才放心啊，这边有人保住自己，和余半仙也开始斗剑了。大家斗剑斗了半晌，是仙家妙术，正能敌邪。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半空当中突然一声响亮，苍啷一下，大家定睛一看，徐鸿儒的剑被一尘子的剑把剑尖削去一截，这把剑咔嚓掉下来。徐鸿儒一看，

0: 惊失色说了一句：我两天尊不好。他把拂尘往空中一掷，只见那拂尘到了空中，立刻变成无数的宝剑，一起去削一尘子口中吐出的那道白光。一尘子虽然是剑术高明，看到此刻也有些惊恐。为什么？斗剑和斗将是一样的，你再厉害，可是你寡不敌众啊。双拳难敌四手，自己一口剑，那拂尘变多少口剑呢？这怎么办？正在惊慌之际，就听到官兵阵中玄真子一声呼喝，他走出阵来，向徐鸿儒用手一指，待妖道，你敢用邪术乱人耳目，待贫道前来与你对敌。说着，你再看玄真子鼻子当中，哼，就哼出一道白光。先谢过各位仙师了。仙师啊，你们答应他十日之后破阵，可是这温风扇没有拿回来，光明镜也没有送到，这两个法宝拿不了，就破不了那邪阵呢。要是于秀英不来，这便如何是好啊？玄真子听出来王守仁有顾虑，赶紧安慰王元帅：无量天尊，元帅但请放心，这于秀英与徐明镐有姻缘之分，那是散不掉的。他心心念及徐明镐，必把光明镜送来。只要元帅在他面求之时，元帅答应他事成之后，准他与徐明镐配上姻缘，他一定竭尽全力相助。到时候于秀英定把光明镜、温风扇两件宝物送来，那破阵易如反掌。仙师，前些日子你派徐庆前往九龙山调取武天雄夫妇，何日可来呀？哈，元帅，这不必烦心，不过五日之后就到此地，贫道明日还要派焦大鹏回去，把他的两个妻子孙大娘、王凤姑二人调来，听候元帅的派遣，他们也可以帮助元帅是建立功勋。哦，那么焦义士回去何日可来呢？哎，元帅，那更快了，虽不敢说是朝发夕至，但是最迟也不过三天，焦大鹏和他的两位妻子可以来到元帅的面前听候调遣。哎呀呀，一切都在仙师的计算之中，那本帅就仰仗仙师之力喽，希望仙师助本帅诛讨叛藩，破除妖道。无量天尊，贫道等敢不敬心啊。大家正在议论，忽见帐下走进来四个人，一路欢笑，哈哈哈，元帅久违了。元帅勿忧，徐鸿儒非坏于其难除，勿忧飞飞阵难破，某等特地前来以助元帅破诸妖道，建立大功啊。王守仁听着这话，细细一看，这四个人当中有一个他认的，是傀儡生，其他三个人未曾谋面。他心中暗道：哦，看这个样子，这三位和傀儡生都是一起的，说不定都是得道之人呢。于是王守仁站起身来：哎呀，仙师降临，助本帅一臂之力，非是本帅之幸。
1: 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2: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1: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即将收听的是小星星
1: 北京时间12:00，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你拍一，我拍一，春夏秋冬真美丽。你拍二，我拍二，草芽尖尖找伙伴。你拍三，我拍三，百花齐放铺满山。你拍四，我拍四，谷穗弯弯秋长思。你拍五，我拍五，顽皮雪人在跳舞。你拍六，我拍六，六六
1: 六更晨曦心上流。
0: 咦，是小星星啊。
2: 小星星我们都爱听。
3: 小尾巴我学着长大。
4: 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此刻呢继续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小星星的时刻。各位好，我是小月姐姐。
5: 各位好，我是张杰哥哥。回听本期节目和往期节目都可以登录到大蓝鲸 APP。
4: 没错啊，有什么想要跟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说的，比如说每天啊想要什么样的小知识，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大蓝鲸啊互动 Live 留言啊，跟小月姐姐还有张杰哥哥一起来分享，或者有什么样的小问题，看看我们是否能为大家来解答。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这两天呢整体的天气情况对于大家来说应该还不算太过于闷热啊，时不时呢来一点点小雨还能给大家解解暑。不过呢明天啊就要到达这个大暑节气了，那所谓大暑就是特别啊最热的时候了，对不对呢？所以大暑节气到来之后呢，这个桑拿天儿终于要来到大家的身边啦。
5: 是的，受到副热带高压的控制啊，那桑拿天呢在大暑节气后将会接踵而至，咱们江苏也将进入到高温高湿的模式。哎呀，这样天最难受了啊。
4: 对，
5: 那具体来看，在昨天夜里到今天，淮河以南地区呢有较强的这个降水啊，那23号到25号沿江以北地区都是雷阵雨的天气啊，其中23号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中到大雨，23号那也就是明天进入到大暑节气，此后的高温高湿天气将迅速的增多。
4: 没错，
5: 24号起啊，那副热带高压增强北台，25号到30号淮河以南地区转为晴热天气，沿江和苏南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将达到35到36度，26号到27号淮北地区呢仍然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那这段时间持续降水容易导致路面湿滑，能见度下降，同时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也可能对道路通行安全造成不利影响，那公众出行呢务必注意安全了。
4: 没错，此外呢咱们江苏省气象台啊在昨天的时候呢也发布了8月1号到8月20号的气候预测啊，那这一段时间的预测啊

0: 全省大部分的平均气温可能较常年来讲是偏高1到2度，极端的高温天气呢可以达到37到39度，其中呢会有3次高温的过程啊，这3次记得不是三天的高温天气，而是3次高温的过程，可能会延续一段时间。那么在降水方面呢，预计淮北和江淮之间的降水量呢较常年是偏少，0到2成左右啊。那苏南地区呢较常年是偏多0到2成。那全省的范围内呢有2次降水过程，分别可能会出现在8月上旬和8月中旬的后期。根据中央气象台中期的预测呢，未来10天左右啊，西北太平洋和南海将有2到3个台风生成，其中有一个可能会在27号前后影响到我国的华南地区。
1: 那来关注到南京的近期天气啊，今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25度到31度。明天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5度到33度。后天白天呢，阴有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26度到33度。
0: 今天呢，这个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到了大暑。数这个节气啊，那不妨呢跟小朋友留一个小小的节目后的小问题啊，大家呢来搜一搜大暑节气都有什么样的气候特征啊，又有什么样的小谚语，或者还有什么样啊比较特色的吃的玩的，大家呢都可以在我们这个啊，比如说这个用 AI 啊，或者是在网络上来搜索一下，然后明天的时候呢咱们一起来互动了解一下啊，明天也跟大家一起在节目当中来分享。那么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呢开启今天的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看看最近大家都在关注些什么呢。稍事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1: 最新鲜的，最有效的，带你走遍南京城，了解身边的大事小情，争做小小观察员。
2: 小星星此刻正在直播中，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啊，咱们一起来关注身边的大事小情啊。首先呢，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暑期，大家有没有去看电影呢？
3: 暑期档的新片最高分可以说是动画电影《八仙》。

0: 了啊。那这是由牟正阳导演编剧的神仙喜剧动画大片八仙啊。
1: 嗯，
0: 那已经是正式登陆全球院线，开启海外发行之路了、
1: 没错。
0: 那电影八仙呢，国内的票房已经近两亿了啊，这个评分呢也是高居高不下啊。那全平台啊，这个口碑可以说是一路走高。那前段时间呢、我也是带着小朋友去看了一下啊。
1: 哎，我特别想先问一下啊，就是如果说有很多家里面小朋友还没有看过这个动画电影的，因为我的顾虑是什么，这个八仙的故事不是一个应该是修仙的这个感觉吗？因为从我小的时候看什么东游记，不知道各位九零后的爸妈有没有看过，我小的时候真的是很喜欢里面的什么何仙姑啊等等这个角色，
0: 对，他
1: 吕洞宾特别的帅。
0: 说到八仙，其实大家想到的第一个这个关键词就是八仙过海各显
1: 神通，
0: 神通，对
1: 吧？是的。
0: 那其实是这个电影八仙它的灵感就来源于八仙的民间传说啊。
1: 那
0: 他其实就是在这个电影的开始之初、那八仙其实还都是普通的凡人
1: 啊、他是从凡人开讲的、
0: 他们并不是说这个就是一开始说就是这个八位神仙来满足大家的愿望、那其实这个既然是普通人的话，那每个人就会有自己的这个小性子、每个人的优点缺点、性格缺陷、那当然了，这部片子其实我觉得我看下来、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什么，更重要的是就是从每一个点滴的小事做起，然后平凡人也可以绽放出这种伟大的光芒。
1: 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就可以打消顾虑了。我觉得很多的小朋友其实是可以走进电影院里来看一看的啊。那电影八仙呢，现在呢是这个在18号的时候正式在大陆上映啊。那在这个港澳呢上映也在稳步的推进当中。那8月份开始呢，将逐步登陆到澳大利亚、新西兰，还有巴布亚新几内亚等等很多的地方啊，然后甚至还有很多很多的国家，大家无论是在哪儿，感觉都可以看到这个八仙的故事了。那作为是立足于中华传统神话故事的一个原创动画电影啊，影片呢采用的是适配全球全年龄层的观众的一个叙事视角，同步呢面向世界不同文化圈层铺开发行，覆盖了欧美、大洋洲还有东南亚等多国多地啊。那就像刚才张杰所介绍的那样，很多呢它的这个灵感就来自于小时候大家都听过的那个八仙过海的民间传说，然后主创团队呢将故事聚焦在8位还没有成仙的市井凡人身上，融合一些奇幻的冒险啊、高燃的动作，还有生活化喜剧等多重的类型元素，丰富了啊这个影片的观感层次啊，可以说呈现了非常富有想象力的蓬莱仙境。哎，我觉得这个画风应该是非常好看吧，毕竟之前有了像这个哪吒呀等等，还有什么白蛇这些啊，这个什么姜子牙啊，这个国产动漫在前，我觉得现在对于国产动漫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新定义了。
0: 对，就是它是一个云朵上的故事
1: 哦。
0: 那开场之后就是主角啊，这个吕洞宾、来到了这个仙境之后，那仙境的道路都是什么来铺设的？都是这种云朵来铺设的。
1: 哇，好神奇、
0: 然后在云朵上面飙车啊，小朋友其实看着可能也
1: 特别兴奋吧？
0: 啊，也是热血沸腾的
1: 哦。
0: 那当然了，就像刚才这个小月姐讲到说，它是针对这种全年龄段的这种电影啊，就我觉得一点都不过分。那小朋友可以在里面看到小朋友的这个互帮互助，那成年人可以在里面看到就是每个人的性格不同啊、各自的这个优缺点，
1: 生活
0: 对
1: 吧？
0: 那当然了，这个老年人可以看到从中看到这个，比如说张国老对待生活的这样的一种慢生活的方式对吧？其实我觉得他这个全年龄段，所以说他收获的这种观众会非常非常的多。
1: 没错啊，就像是之前像哪吒的叙事啊，包括他的剧情编辑啊，真的也是一个全年龄层，小孩看着有小孩的爽点，大人看着有自己能够有解读出来的意义啊等等的。这个暑期呢可以说得到更多的成长啊。哎，给大家留一个小小的这个作业好不好？
0: 好
1: 我怎么天天都在留作业啊、
0: 叫王老师。
1: 对，好，叫王老师。王老师今天又上线了啊、来问问大家，你们知道八仙过海当中的具体都有哪些人物吗？
0: 哎，有哪八仙？
1: 对，哪八仙呢？就比如说我刚才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几仙了，
0: 我们说了
1: 吕洞宾，对吧？然后还有
0: 钟离权
1: 啊，何仙姑，对吧？然后剩下的还有什么呢？
0: 铁拐李
1: 啊，你不能再说了，再说了这就
0: 不
1: 是作业了。对啊，但是刚才提到的这几个啊，包括刚才提到的张国老，我们都已经排除这么多了啊，剩下的八仙还剩几个？没剩3-4个了。大家来说一说，这八仙都是哪八仙？然后每一个八仙所对应的他们的这个故事都是哪些呢？对吧？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了啊。好了。

0: 今天呢，这个我们小小观察员的时间带着大家关注到这里，稍事休息一下，一会儿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成长吧。
1: 小小星星亮晶晶，在你心底放光明，感恩暖心相遇，与你成长可期，小星星陪你一起成长。

0: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全。这些关于爱的细节，我们都放在心上。江苏广播全新宠物节目《荔枝宠物家》温暖上线，听盟友分享养宠故事，学科学靠谱的养宠知识，聊文明有爱的养宠理念，专业嘉宾坐镇，盟友专属福利不定时放送，每天早上8:30到9:00，大蓝鲸 APP 搜索《荔枝宠物家》，盟友们集合啦！
1: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2: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1: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3: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1: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4: 最好的承诺。
5: 我是一名共产党员。
6: 曾经说过啊，说教育所要求的只有一项，通过孩子的内在力量达到自我的学习。所以啊，孩子的成长不仅需要知识的积累，更需要他心理韧性的一个培养。真正内核的强大呢，是让孩子拥有稳定的情绪、抗挫折的能力、清晰的认知啊，还有呢就是面对挑战的那种从容。这种内在力啊，并非是天生的，需要通过环境来逐步沉淀、逐步形成的。所以如果你想让孩子去培养这些性格，那你就要有目标的去，对吧？比如说在旅行当中啊，当然这个打引号的旅行，你要去哪里旅行其实也还挺重要的。所以呢就提到了刚才小月提到的第一个地方，那就是啊，这个你要给孩子去到一些让他会有一些小意外的地方。
7: 没错啊。那很多父母

0: 总想把一切都为孩子安排好，那反而会让孩子在面对不符合自己预期的意外的时候感到恐惧，感到焦虑。其实大自然就是教孩子习惯意外的一个最好的地方。比如说爸妈带着孩子去爬山，突然下雨没有办法继续了，孩子失落的时候，父母可以对孩子说，下雨了，正好咱们穿上雨衣去感受一下。孩子会发现原来就算在原定计划无法实现，仍然可以享受生活当中的小意外。那多接触大自然还能让孩子们学到很多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高山、河流、大海、各种不同的植物、可爱的动物，在大自然的环境中，孩子的视野宽阔了，心胸呢也就宽广了。
1: 没错。
0: 还有就是自然呢是最原始的心理疗愈场，无论是山川湖海、森林草原，还是城市中的公园绿地，自然环境都能为孩子提供与城市钢筋水泥截然不同的体验。在大自然中，我们总会遇到小麻烦，比如说脏衣服、感到疲惫、天气突变，这些并不是坏事，就像是在给孩子的心态练肌肉，练得多了，孩子面对困难的时候便不会大哭大闹了，而是会想，没关系，咱们再试试看吧。
1: 没错啊，这就是环境给到孩子们的。第二个其实提到的是，你要找一个让孩子能够独立完成事情的地方啊。真正的自信呢，并不是说每天爸妈夸啊，你真的很棒啊，给你点赞等等，而是孩子在真实的场景里面，他可以独立完成一件事情之后，那种自豪感啊，是打心底里面长出来的。你比如说生活当中让孩子自己动手，然后主动思考、独立解决问题的场合，就是对他培养内心力量最好的场景。去超市，你要让他们寻找自己啊这个想要的商品，询问他的位置，然后呢去挑啊对比。去图书馆呢，你要让他自己完成借还、遵守规则、安静阅读。那去一些短途或者长途的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只是让孩子坐在车上只是享受风景、享受玩乐？那你有没有让他们去负责看看导航是怎样的，我们还有多远的目的地，对吧？这个路上的路标是什么样子的？有没有让孩子去尝试规划个半天的行程路线，做一个家里的小小向导呢？其实这些都是真实的场景里面孩子可以去学会观察、尝试、求助，甚至是调整，也坦然面对自己选择带来的一些小失误、小意外。比如说我规划的场景里面好像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但是呢也不要失落，对吧？我要试着自己去接受我所规划的行程。所以每一次独立的完成，你都是在告诉他，哎，我可以的，我可以，我能行，我自己也能做得很好啊。所以这种从实践里面长出来的底气，会成为孩子们一生当中最踏实的安全感和自信心。
0: 是的，咱们还要学会要和人打交道啊。情商这个词儿听起来挺复杂的，那说白了就是你要懂自己，懂别人。孩子呢，能察觉到自己的情绪，也能读懂他人的喜怒哀乐，这本事看书可学不会哈。那必须呢，要多跟人去接触，在生活当中一点一点的去练习。你想要让孩子拥有高情商，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就要多带孩子跟别人去打交道啊。让孩子拥有高情商，成为一个情绪稳定的人啊。那比如说去菜场，你让孩子跟叔叔阿姨说你好啊，中午想吃什么菜自己买啊，买完东西鼓励跟孩子跟老板说谢谢啊。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就知道说话要什么，要有礼貌。这样就可以让双方都感觉到愉快了。带孩子去坐公交，孩子呢会看到大家排队，所以说自己能插队吗？不能插队呀。车上不能大喊大叫，因为会吵到别人。看到行动不便的人要主动让座，那这些小事就是要教孩子，心里要装着别人，别自私。带孩子去图书馆，他们会知道这儿要安静的，走路要轻的，因为大家都看书。他会明白在不同的地方做不同的事，要学会尊重别人。那这些呢，可以多和人打交道的地方，在孩子在里面看学做，慢慢就懂了怎么跟人相处。这个比父母讲很多大道理都管用啊。
1: 没错啊，如果有一些家长真的觉得，哎，我们家孩子啊，这个学习什么的都好，但是总感觉情商不够用啊。这个时候呢，其实你头疼也是没有用的。那怎么办呢？就让他真实的去练习一下，多和人沟通。这个感觉慢慢的就会学会了啊。还有呢，就是很多家长其实现在已经非常尽力的在做到了，就是找一个能让孩子去尽情挥洒汗水的地方啊。这个运动场是孩子释放活力和培养他们坚韧品格的一个天然的课堂。比如说孩子去参加跑步啊，坚持跑步，这就是每天坚持啊就会胜利的这样的道理。就算体力

0: 不知，也要朝着终点去，这是不放弃的精神啊。在团队当中进行运动，比如说团体的足球啊、篮球，孩子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一定要学会和队友合作、沟通和分享的。所以呢，这就会让他们在团队当中学习发挥自己的优势，并且兼顾整个团体的利益，然后去为了自己的目标努力拼搏，所以是一个一举多得的事情啊。而且呢，运动场上难免会有磕碰摔倒，孩子在经历了失败挫折这些事情之后呢，哎，就会学会勇敢的面对困难，甚至在遇到磕磕碰碰的时候，不会一下子跌在那里哭哭啼啼的，而是自己主动站起来拍拍身上，觉得没问题，我可以继续再来打球。所以运动啊，它是可以促进孩子身体分泌这个内啡肽这样的神经递质的啊，有助于孩子们改善情绪，让他们在面对生活压力的时候呢，能够有更加积极乐观的心态。所以呢，带着孩子多去户外运动，多去运动场啊，这个男孩子多去打打球、踢踢球，女孩子呢，我们也要多多的去跑一跑、走一走，对吧？塑造一个强健的体魄和强大的内心，这对于孩子们的成长来说至关重要啊。
1: 而且在假期还需要一个孩子能承担责任的地方。责任感不是说教，而是在具体的场所、具体的事儿练出来的。想养出有担当的孩子，就需要带他去出力啊，去他负责的地方。家里阳台、书房、玩具区交给谁？交给孩子去照料。阳台的绿植、家里的动物交给孩子也去照料。那外出野餐、家庭聚会可以让孩子负责准备物品、收拾场地。这些看得见、摸得着、有结果的责任场景，会让孩子真切地感受到，这需要我，我的行为很重要。当他在真实的空间里承担、付出、收尾，那责任感呢就会悄悄扎根。能对小事负责的孩子啊，未来才能对自己的人生稳稳地负责。
0: 所以啊，在假期的时候呢，就不妨带着孩子多练一练，无论是一个周末还是一个长的假期，都可以带着他们到公园里我们走一走，菜市场里呢去逛一逛，运动场上跑一跑，在真实的生活里才能练就啊。用心去陪伴，当然少不了各位大朋友们的这个温柔引导，让孩子们呢可以在体验当中拥有一个强大的内核，在成长当中也可以收获更多的快乐。生活当中啊，就是这么一点一滴的小事儿啊，往往就是在这些小事儿上才能够给孩子锻炼。有的时候各位家长会发现，哎，我好像带着孩子出去旅行一次啊，我的孩子好像就一下子长大了，他了解了很多啊，这个自己该去做的事情，甚至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哎，我天天带他去各种地方旅行，哎，就一定有什么意义吗？你可能当下不会觉得发生了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呢，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之后啊，当某一个契机和节点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哦，原来某一次的旅行当中锻炼了他什么样的能力，或者是在未来啊，他会发现，哎，我走过的每一步路，我看过的每一个风景啊，都会牢牢地印在我的脑海当中啊，可能当老师上课的时候讲到这里的时候，哎，我会非常自信地跟老师说，哎，这个地方我去过，我曾经看到过这样的景象，那对于他自己来说就是一个不一样的自信了。所以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其实对于孩子们的成长啊，真的不是简单的学习啊，这个在课本上去读出来的，除了课本上的知识之外，我们还有好多的地方需要去丰富哦。好了，今天的成长能量驿站时间呢，就跟大家一起来聊到这里啦。我们今天的小星星也暂时的告一段落啦。那么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节目当中再见喽，拜拜，
1: 拜拜。

0: 好，我是古天乐，请大家多多收听江苏文艺台，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13点整，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1: 真热爱不装腔。
0: 欢迎来到文艺会客厅。
2: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91.4 M1053 江苏文艺广播的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的文艺会客厅呢，我们将会翻开一本有趣的书。这本书啊，以一枚鲜果承载近邻百年的烟火这样的一部穆德记，写进了四代的众生相。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文艺会客厅的嘉宾，欢迎古十九。欢迎古老师，欢迎您。
3: 大家好，各位朋友下午好。
2: 今天的这个访谈，我想从两个名字为大家来开启。第一个名字就是古十九，这个名字从何而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很有趣的一个笔名。
3: 古十九是我的笔名，它的来源呢，实际上就是汉代的一组诗歌，无名诗人的一组诗歌，叫《古诗十九首》。这《古诗十九首》呢，它是五言诗在成熟的早期出现的一组作品，但它就像是一个非常早熟早会的人一样，出手就不凡。这十九首诗呢，其实我并不能完全的背诵它，但是我经常在家的时候，如果我不知道听什么的时候，我就命令我的音箱给我播放古诗十九首，他一般都会给我播放叶嘉莹和马茂元先生讲解的那个版本。每次听了之后呢，我就觉得钟嵘对他的评价非常的精准，就是他文温以立，意悲而远，一字千金，惊心动魄。所以在我选择笔名的时候，我就想用古十九这样的一个名字。而且十九大家也知道，就是那个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这个是白居易写给刘十九的，所以我想十九应该是一个很富有诗意的名字。
2: 您知道刚刚听完您的这个解释的时候，我突然有一种觉得自己好笨的感觉，因为我当时加了这个老师的微信之后，看到您的这个微信名叫做“札札弄机杼”，其实就是这个《古诗十九首》当中的。
3: 对，
2: 其实应该也是大众最熟悉的其中一首，“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这一首。但是我就是没有联想到“古十九”原来是由这而来啊！接下来我们来给大家拆解第二个名称，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着重分享的这本书，叫做《穆德记》，这个名字又从何而来？怎么解释？
3: 穆德记，我这个小说我把它成稿之后呢，我请我原先的我上一本书的编辑也看了看他，因为他是非常的讲究书名对于书的营销的作用的，他看来看去觉得是没有办法替换一个更有刺激性的名字，因为这个名字对于这个小说来说呢，实际上是非常的提纲挈领的。穆德记它应该是至少是有三层的含义，一个呢就是我的第一代主人公，他是在解放前在南京民国的首都，开了一个最大当地最大的一个，他开那个地址呢就离我们电台很近，就在太平南路，在那开了一个最大的果品行，叫做穆德记果品行，这个是一个原因。还有一个呢，就是他的第三代主人公在他的母亲的遗稿当中发现了一个画在硫酸纸上的一个地图，地图上也标记了这个地址，然后他就循着母亲的这个日记呢追索祖父和母亲的故事，然后写了一个家族的传记，他也叫穆德记，就是说这个记呢既是一个商号，也是一个传记的名称。到了他的第四代传人的时候，他在他自己成功的事业之余，在他的曾外祖父的穆德记果品行的原址上重新也修建了一个新的果品行，也叫穆德记，他是纪念他的祖父曾祖父。这个是这一层含义。还有呢，大家都知道穆德，金木水火土的穆德，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水果经营行业100年的变迁来反映时代的变迁，大家可以清楚地看到，就是从解放前的人们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到了我们今天，其中中间也穿插了上世纪80-90年代处于从市场经济就是刚刚开始兴起时候的那种消费水果经营水果的特色，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穆德的时代。从建国70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50多年来，就人民生活的水平从消费水果这一个小点上就可以看出，就是 一个穆德时代的到来，所以说我说它这是一个穆德时代，上天有爱养草木之德，能够化育万物，所以这个小说的名字就叫穆德记。
2: 嗯，刚才您有说到啊，其实是通过水果经营这样一个小小的切口展示的一个时代的变迁，那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切口呢？是某一天的灵机一动吗？还是说这个题材已经在您的脑海当中酝酿已久了？
3: 写这个水果行业的百年变迁呢，我把它总结了一下，可以说是三个然。首先呢，它是一个偶然，就是我在我们家这个点子的起兴呢，实际上就是在街口的偶然的一次即兴的一个创意，就是我们家街口的那个水果店，它常年的兴旺，我是眼看它起高楼，就从很小的一个铺面，从自己家人经营到它有了很多的雇员，就是它就是发展起来了，我就忽然想。我说哎，我们现在在家门口买水果，然后在网上消费水果也非常的便利，然后时间再倒推回一段时间，在我的青少年时代，我们是在南北货商店买水果，于是我又继续的向前的推进，就是在民国的时代，南京作为民国的都城，在它最繁华的街道上，我想水果经营行业肯定是它兴旺百业当中的其中之一，然后再继续往前推，我就想在《水浒传》里面那个告密的运哥，他不是卖水果的吗？
2: 嗯，
3: 还有在这个晋朝的时候，美男子潘安出街，或者丑男子左思上街，妇女们都往他们的车上投掷不同品质的这个水果，这水果肯定不可能是地里现摘的吧，我想肯定是有一个水果铺子。然后在更早之前，我们在《诗经》里面可以看到投我以木桃木瓜木李，就那个时候我相信肯定也是有水果交易的，所以我就想着把这个事情呢能够把它串联。

0: 的这种异曲同工的追求之外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行业，涉足各种行业。就是我写的广告，服务的客户的领域行业之广是非常广泛的。比如说有智能制造啊、机器人、工业产品、家电，金融、通信、交通建设、大桥养护、高速公路的扩建，还有什么纪检，
1: 都有涉猎，
0: 都有涉猎。所以写一个新的行业广告呢，我写一个这个水果行业，就像是又接到了一个新的项目，我很知道如何去挖掘这个行业，来领悟这个行业。所以说这是一个自然，非常自然不过的事情。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第三层，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写必然的事情呢，就是我把它提高了一些。就是前两年呢，社会学家项彪提出了一个附近的消失。
1: 嗯，
0: 就现在的人们呢，他关注的两个点呢非常的两极分化，要么他极其聚焦于自身，要么呢他就把他的目光放之于宏阔的远方，而这个中间就是从自身到远方之间这样子一个漫长的距离呢，他们都忽略了。所以说呢，他就是提出要重建附近，就是他提出一个以自己为圆心的一个500米的生活，你就是你要在关切你的社区，关切你的街区。这个呢，就是我。这个呢，对我来说正好是契合的，因为我是一个非常关切附近的人，就是，对周边的这种社区啊，我非常关心周围的，就是不是有一种什么叫小确幸嘛，还有什么小欢喜？其实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并不重要。比如说我吃到一个好吃的东西，看到一朵花开，但是我会很高兴，但我不觉得它是一种幸福。但是我关切的是人，我对身边的人非常的关切，关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计。比如说附近的一个店里面，他这个男同志他是江西来的，他男同志可能就是会做门窗，但他的妻子呢就会在店铺里面开一个小缝纫机，会给衣服敲边和那个修改。我觉得这是一种特别有意思的这个男耕女织的这种组合，反正我跟他们也常常的交流。但是呢，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就是我平常因为我是一个 I 人嘛，然后跟朋友交往的时候呢，我特别害怕的是冷场。但是每当出现冷场的时候，我虽然是个 I 人，但我会奋不顾身的来救场，就是要想要能够用问题来填补我们谈话的空间。所以这样自然而然的呢，我就会成为一个很好的倾听者。所以我知道了很多人的他们的来时路和他们线下的打算，以及对未来的这种规划吧。所以说写附近，就是对我来说是一个，这个水果店离我们家可能200米都不到，所以我是从附近，它是我附近观察附近亲近附近的一个成果。但是我也要强调一点，就是我们写附近呢并不能止步于附近。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对于一个生活者来说，你可能到附近止步于此就可以，对于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只是要以附近为起点，我要向深处向远处抵达。所以说在写穆德记的时候，虽然是从写附近的一个水果店，但是我首先是在纸面上行了万里路，我做了很多的案头工作，看了很多的那个水果行业志，还有把民国时期的所有跟水果有关的条目都看了，有文人的随笔呀，还有广告，还有一些新闻报道方面的东西，同时呢也看了很多跟水果的科普知识，它的种植啊，什么运输啊，保鲜等等。同时呢在物理空间上也行了万里路，除了在南京进行了不同年代的相关的水果经营行业的走访，包括现在的大型的农贸市场，包括80-90年代的南北货商店。然后呢，我还行到了四川，到了那边采访了当地最大的一个农贸物流市场，还有一个新创的 B2B 的生鲜互联网公司，采访了它的创始人，以及在这个生鲜物联网上的各个环节的可能有十几位人物吧。所以说就是从附近出发，然后抵达了深处和远方，所以就有了这么一本《桌作穆德记》。
1: 我觉得刚才这个谷老师聊得很有意思啊，就是 其实这样的一本小说看起来它是以很小的水果为切口的，但是它不管是这个空间的跨度上来说，还是这个历史的纵深跨度上来说，都是非常之广的。比如说我们很难想象南北货商店和 B2B 这个词它能够串联在一起，它有一个时间上的

0: 跨度。另外刚才谷老师提到的这个附近的消失，我觉得也是今天可能很多的年轻人也会关注到的一件事情。因为今天的很多年轻人就是门关上之后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面去，他们关心的可能就是自己的事情，以及就像您说的千里之外的网络世界当中很远的一个问题。那么附近的消失再到附近的找回，您觉得找回附近这件事情对于尤其是今天年轻来说有着怎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就是其实也不一定是年轻人，就是在我很多年前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呢比我小不了几岁，也是70后嘛，他就跟我说，他说我就搞不清楚什么舅舅和叔叔的区别，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因为像我们这一代的家长肯定是多兄弟姐妹的嘛。我说我觉得他这种，我觉得他好像是非常以光荣的口气跟我说的，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与人与之间还是要建立很强的连接，就像是我虽然是一个这个 I 人嘛，但是我也非常愿意了解倾听他人的故事，我觉得这样子会让你的生活和情感会更加的有所承托，会非常的有意义。
0: 是，我觉得这个也是挺有代表性的一个现象，就是今天很多年轻人，包括像您说到的，不光光是年轻人，他可能分不清楚到底什么样的哥哥叫表哥，什么样的哥哥叫堂哥，就这种错杂附中的人际关系的不清晰，其实和刚才说到附近的消失是有这个相关性的。
1: 对，他们不屑于去了解这样的知识，觉得那样子好像比较的出尘一样，比较出尘脱俗，但我觉得是一种损失。
0: 那接下来我想来聊一聊这本小说很重要的一个载体，就是水果。就今天互联网上也会给很多的这个水果赋予一些所谓的气质或者是个性，比如说大家公认的最无聊的水果就是苹果，说它难吃绝对不难吃，但是它好像很难被大家第一时间想起来，它好像很难有自己的一个特色，所以很多网友把苹果叫做最没有特色的或者最无聊的水果。那么如果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水果来列比您自己的这个性格的话，您觉得您自己像哪一种水果？
1: 您说的这个呢特别有意思，因为我在民国的报纸上看到过很多文人的随笔，他会用不同的水果来比附不同的人，甚至是不同区域的人。就我个人来说呢，其实我并不是很喜欢吃水果，因为我觉得我要控制饮食和热量的摄入嘛，所以我是作为一种生活的必须是服用水果。如果是我的话，我比较喜欢柑橘吧，因为我觉得它那个酸，虽然是甜味当中有一丝余酸，是它最佳的风味。我在小说中柑橘也是我特别提到的一个水果，就像您刚刚所说的，就是为什么苹果会被称为最无趣的呢？因为水果呢它是分成在早年水果，其实包括现在的那个热带水果都涌进来了，我们就不好说。其实在南北货商店时代，还有在解放前的时代，行业内都有水果是四大金刚。水果是有四大金刚，一小你不妨猜一猜是哪四大金刚。
0: 苹果我猜不光是四大金刚，而且我也猜它是四大金刚之首，因为它这个普及率和它这个接受程度我觉得是相当相当广的。梨子算吗？
1: 对。
0: 那刚才您提到的橘子，苹果、梨、橘子、香蕉，
1: 对对对，哎，你给出了一个正确的答案，
0: 哎，被蒙对了。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生活当中比较常见的四种。
1: 对，苹果它主要是因为它保存相对来说比较便利，
0: 是，
1: 它可以从那个伏天之后一直到第二年，所以说是四大金刚之首，也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在小说当中，四代人当中有三代人都跟苹果发生过关联。
0: 而且我注意到您在这个小说当中还有很多巧妙的谐音梗，比如说我们这个提到这个梨，就会觉得它代表的是分离的这个意思。然后结果这个谷老师在这个小说当中有一段我印象很深刻，就他把梨和核做了一个很有机的结合，就好像是一个这个人物给另外一个人送这个水果梨，对吧？但他其实不是装在袋子里，他装在盒子里，所以一下把梨核这个概念，哎，很矛盾的一个概念给他统一到一起去了。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巧思？
1: 这个可能其实这个构思呢是我自己想出来的，其实还是有一点书呆子气的。我觉得就是他这个呢是这个小伙计到了上海之后，他去学徒之后，他的这实际上是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所以我能够想到这个梨子

0: 那就是，他去的时候呢，他送的水果是很普通的，就是我们四大金刚当中的老二梨子，而对方呢带的是个贵客，他带的是比较高端的，就是水蜜桃，那个时候还比较稀罕的水蜜桃和更稀罕的荔枝。但这个小学徒非常的聪明，他听出对方来送礼呢，他跟这个受礼的这个女生呢，他是有闹矛盾的，他们俩是分手之后他来求复合的，他就说你这个不对呀，他说你这个。你来送桃子送不对呀，你要逃跑啊，你要送荔枝呢，上海话荔枝叫李子啊，这样子你要另选高枝去了，然后呢就是这样来讽刺。但对方他也不是个傻瓜，对方他是一个我们南京的贵公子，他也就敏锐地提出了，他说你也不对呀，你送的是梨子不是一样的吗？然后这个小学徒呢就想到了，我虽然是梨子，但是我把它切块装在盒里面，我是要让梨的都合上，所以说呢，所以这个事儿呢就逗笑了这个公子，公子就买下了他的这个送来的梨子，然后呢他们俩又结下了一段长久的友谊。其实我这个想法呢，其实也是跟咱们在那个杨修之死上那个课文里面的一就是他那个曹操不是写了一个一盒酥嘛，就是一人一口酥。实际上呢，因为我这个小学徒他是有一点学问的，稍微读过一点书的，所以呢我就给他赋予了这么一个故事，让他打赢了他人生的第一场商战，小小的胜利。
1: 嗯，其实这个小小的巧思，我觉得很像您的这个之前从事的主业，就是广告策划，它需要很多的金点子，很凝练。但这个其实跟长篇写作可以说是恰恰完全相反的。广告可能是我很长时间最后出来的成果，就是那一句话，一句 slogan。凝练在那里，但是做一个长篇，像您刚才也有提到，我不光是我的这个文字的字数上面有一个很大的呈现，同时我要做很多的这个社会调研，我要去找不同的人去聊天，然后我要去查阅很多很多的这个资料，这两种完全不一样的呈现方式，对您来说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吗？
0: 挑战呢，其实，正如有的这个读者在看完小说之后说，这个作者是真的上过班的，
1: 有班味的是吗？
0: 对，就是说，你做一个广告项目，因为我知道这是一个也是比较烧脑，也是比较高压的一个工作嘛，就是你就会要一定要把这个项目执行下去，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意志，对自己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所以说，我觉得也并不是很难吧，就是做这个长篇小说。其实我这个长篇小说呢，真正的写作的时间。并不是很长，真正的写呢可能也就九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跟孕育一个孩子也差不多的时间。但我此前呢就是写了一个大纲，就是我因为我这小说啊需要强调一下是南京艺术基金资助项目，就是我在申请这个项目的时候呢写了一个基本上完整的大纲，故事的脉络是基本上已经有了，然后有了之后呢，其实是从2024年的10月8号才正式起笔开始干。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是分成上片和下片的，上片是聚焦于解放前，下片是从60-70年代一直到今天。其实我是统筹安排了，这个也跟工作训练有关，是先统筹安排了，我先写了上片，因为上片，只需要有案头工作和想象的翅膀就可以飞翔了。我一边写着这个，一边在开始展开后半部的这个采访，是穿插其中的，但是我一点都不担心。因为呢，这个首先我的大纲基本上是理顺了的，就是沿着这个我这个河道已经挖掘好了，但是就是沿着这个河道驱赶支流进入主流，然后开始往前走，就是不用担心的。同时呢，就是不用担心他的歌。同时呢，因为我这个还有一个点，就是我有一个固定的地点，就是樊迪路，小说当中是樊迪路251号，实际上就是在我们附近的太平南路的251号。这一个地点呢，它是装定了四代人的命运，四代人的命运都合定在那边。它是第一代人的水果仓库，第二代人他是在那边只住了一夜，第二代人他是一个光学仪器厂的技术人员，他在那只住了一夜的工厂宿舍，就是到第三代人呢，他在他母亲的旧稿当中发现了这么一个地点，第四代人呢他就老店新开在那边，就是最后他们四代人呢就像地层累积一样，他们必然会在这个地点产生一种共振。 还需要强调一点，就是上半部，就是秉和第一代人叫端木秉和，他的命运在上片结束的时候看似是戛然而止了，很多人都会看到这边以为是个 open ending， 就是写到了1937年日寇入侵南京之后，他的这个店被炸掉了，他的已经出城的这个事业和他未尽的梦想都被炸得灰飞烟灭，然后他自己也不知所踪了。但是在最后呢，就是情节的水戏，在最后的时候我又设置了一个回头潮，就是他的这个答案，他的命运的终结是乘着惊雷归来的，就会有一个比较惊人的归来。所以这样子呢，就是河道流到最后的时候呢，他又回头了。所以这个呢，就是相当于像执行一个项目一样，实际上是循序渐进的。其实还有一个插曲，就是我一开始我误会了，我以为时间很从容，我并不是。我对自己没有要求，就是每天写到哪里是哪里，然后走到哪里会写到哪里，就是在办公室啊，在家里面或者什么地方就带着它写。后来我才发现我误会了时间，它比我想象中的要更提早了结稿的时间。然后我算了算呢，就是每天必须要日更3000了。日更3000对于网络作家他们那样有才情的人来说不算个事儿，但对我来说呢，其实真正做起来的时候呢也不算很难，就是每天早晨起来想到自己欠3000字，其实也没有觉得很大的压力，觉得充满了元气，觉得我这个今天我要把这个桥段写完，其实也是顺利的。就是 deadline 对于我们做广告的人来说就是悬在头顶上的剑，但是我从来没有输给过他，所以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呢也不例外。最后一天，就是最后完结的那一天呢，写了7000字，就是把前面的所要书写的来了个完整的收尾，最后又花了一个月的时间大修。大修的时候其实还是挺有点焦虑吧，就是有时候半夜醒来想到就会爬起来再写上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又会困了。就是有的时候你完成一个工作你必须去那么做，但你真正坐到电脑前面的时候，你想要去完成的时候，就像是手搭在键盘上，就像是打开了人机接口，也会随时涌动出新鲜的感受。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跟工作还是挺差不多的吧。职场人总是要能够承压。
1: 就是我们提到这个广告行业，其实是有很多的这个行外人对他有一些憧憬的，包括其实很多的这个影视剧啊，包括一些文学作品，在塑造一些职场形象的时候特别爱选广告人这个职业身份，就觉得大家每天在一起头脑风暴，然后对接不同的这个案子等等等等。那在您看来，广告这个行业吸引最初自己的一个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一个南大中文系的优秀毕业生，当时为什么毅然决然地投身于广告这个行业？
0: 因为我在我毕业的时候呢，广告行业正是兴盛的时候。真的时候，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学校刚刚开，我毕业的时候才刚刚开了这个广告专业，但是我是汉语言文学专业的。当时我那个时候呢，广告行业非常兴盛。当时的那个大卫·奥格威啊，还有伸手摘星的李奥贝纳，就跟后来的什么乔布斯那样子的人物是差不多，就非常吸引人的。我当时之所以选择广告行业也有各种的原因，但是我现在想想呢，可能是因为他非常吸引我的是，就是他跟杜甫一样，就是为人性癖，单家具，语不惊人死不休。我觉得当时我也发现我自己也挺擅长在汉语言的这个汪洋大海里面捕捞出最准确的那个珍珠的，就是那个对京剧的爱好，是我跟广告的这种契合点。就是我还是很，我觉得挺喜欢打造京剧的，就是在那方面其实但是其实说起来呢，其实我是百感交集的，并不能，我对这个行业呢并不能说，我不能说我不喜欢，但也不能说我非常。
2: 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池塘里的荷叶穿上舞女的裙，田野中的蝴蝶翩跹起舞，笔尖开出的花朵鲜艳欲滴，文思泉涌，墨赋韶华。
3: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4: 宝宝，来， 跟妈妈一起数，一二三四。

0: 台阶到了，我们慢慢数，一、二、三、四，
1: 一、二、三、四。
2: 小时候，你用耐心给我暖暖的爱，长大后，我用耐心给你稳稳的陪伴。
3: 宝宝，妈妈试过了，不烫了，来，张嘴。
0: 喝水，温度刚好，我试过了。
2: 小时候，你为我试每一口饭的温度，现在我为你试每一杯水的冷暖。
4: 宝宝，来，走到爸爸这儿来，不着急，慢慢来。爸，来，手给我，不着急，慢慢来。
2: 哦，小时候，你弯着腰鼓励我迈出第一步，现在我挽着你的手，陪你走好每一步。陪伴是一场温柔的接力，让爱在时间中延续。
5: 九月秋林晕染长白山，边境小城流淌朝鲜族温柔烟火。初号全程带队同行，9月18号到23号，南京双飞六日旅程。附赠长春直达延吉高铁，彻底摆脱普通旅行团长途大巴的疲惫奔波，全线品质全面升级，摒弃市面低价团各类套路，全程纯玩零购物，五早九顿特色正餐全包，韩式石锅、铁锅炖、乌拉火锅、特色烤肉一站式尝遍，全程全新四钻品质酒店，长白山两晚温泉客房，自在畅享天然火山冷热温泉。铜门口岸房川龙虎阁，一眼望中俄朝三国，远眺俄罗斯哈桑镇、朝鲜豆满江市、图门江尽头日本海，朝鲜族民俗园、九溪听泉、蛙人参体验、长白山天池全套门票及景交、山林漂流、伪满皇宫、长影旧址全部一价包含，途中无二次收费。和一群心意相通的粉丝家人，跟着朱浩共赴东北秋日山河，观林海云海，望界江辽阔，沉浸式感受边境独有的秋日浪漫。65岁以上的朋友还可以享受特惠减免410元，席位有限，预报请从速。报名热线025-6816-8059，6816-8059，或者拨打江苏文艺台导播室热线025-8465-2741，8465-2741。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2: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6: 真热爱不装腔，
2: 欢迎来到
6: 文艺会客厅。
7: 半点之后欢迎回来，这里是文艺会客厅，各位好，我是一肖。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小说《穆德记》的作者古十九，再次欢迎古老师，欢迎。
8: 谢谢大家。
7: 刚才我们由这个广告聊起啊，说到这个，其实我突然想问一个这个额外的一个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谈到广告的时候，可能很多人对于广告的印象停留在一些流氓式的洗脑式的广告，那作为一名南大中文系出身的广告人来说，怎么看待这种广告？他没有任何的金句，他也没有任何的这个引经据典的文化，这个隐喻，他就是流氓式的去洗你的脑。
8: 我想可能因为在我从事广告的时候还是一种老派的广告，就是我其实把文案呢是当作商业的诗句来写的，就是现在这个呢，我想也许有它的促销的效力，但是在我们老派的那个人当中，老派的时代当中，还是会有这种对句子雕琢的这种追求的吧。
7: 嗯，其实这个样的一个变化不光是体现在广告行业当中，今天我们对于很多文艺作品的这个审美也在发生着变化。比如过去我们愿意静下心来走进电影院看一部长电影，但是今天很多人他可能愿意看的是3分钟刷完一部电影，有个男孩叫小帅，有个女孩叫小美。我们今天也有很多的这个读者可能很难静下心来去阅读一部分作品。那么作为创作者而言，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变化？
8: 就是

0: 我不能就是说，就是影响大家，因为每个人他的这个兴趣爱好和他的，就是兴趣的关注点不一样。但是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每天说的最后一句话。我每天说的时候，因为我每天晚上睡觉之前都会进行一些阅读，会阅读这个《小说月报》这么一个杂志，我已经看了，可能我怀疑可能有30年了吧。但是我每天晚上说的最后一句话都是写得真好啊。就是大多数时候都会说写得真好，偶尔的时候会说，哎，写得还不如我啊，彼可取而代矣。就是我觉得还是能够，就是作为一个，因为一个对文学非常的爱好的一个人嘛，所以现在直到现在看到，表达得非常精妙的文字的时候，仍然觉得心花怒放，天光大开，就是还是非常的喜爱的。我想文学在不管在什么时候都不会失去所有。
1: 那提到这个广告，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敌人，就是所谓的甲方啊。有的时候自己觉得非常引以为傲的一个创意，但是到了甲方那里觉得不行，通过不通过，然后打回。那么在小说的创作当中，有没有一个隐形的甲方存在？这个甲方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
0: 这甲方呢，我也是受过甲方的很大的伤害的人吧。就是，其实就是在我在40多岁的时候呢，其实我最近几年其实是不怎么写广告了，是主要聚焦于创作。我也是，在跟甲方的有一次的事件之后，就是也不是说对冲啊，就是，事件之后，就那时候我已经40多岁的一个中年女性了，平时也挺庄重、挺端庄的，但那天就是崩溃哭泣了一次，所以后来就解决了这样的问题。我就不想再有甲方了，所以在写小说的时候呢，我觉得是一种摆脱甲方的写作，可以自由自在的书写。但是你唯一的甲方可能是你自己的对自己的一种要求吧。
1: 我们说回这本小说啊，这个小说提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水果，像您刚才说到的，我们不光是要去虚构一些人物、一些情节，它是要接地气的，它是要跟现实相关的。比如说60、70年代，到底哪些水果是流行的，大家是受欢迎的？然后到了80、90年代，水果的运输又是怎么样的？这一些很琐碎，但是又很重要的信息，怎么样去来考据它？怎么样去做这种题目调查？
0: 有很多的渠道，有的是实地的访谈，有的会是一些临时。它实际上这个你去考据，还有就是对于采访的，实际上是给你提供一个虚构的云梯，提供一个真实的抓手。其实我在小说当中很多的桥段呢，都是根据采访，根据这个纸面上的考据来进行设计的。比如说，我其中提到了一个姜汁，就是我的男主人公他，策划了一个东西，在这个甘蔗汁里面兑入了姜汁。其实这个也是，也不能说小视频没有功劳吧。其实我也平常也看了小视频，我那天就是看到一个在东南亚人当中，东南亚什么地方，他是用那个机器榨甘蔗，甘蔗它打开之后呢，里面一个黄黄的东西，就是那个生姜，他们可能有这种风俗。所以我就想，哎呀，这个中国人不是说有些什么东西是大寒嘛，需要用生姜来中和。然后我又想起来，我在看那个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有一个老太太，她在喝牛奶的时候嫌牛奶比较腥气，所以它牛奶里面是要兑姜的，所以我就让我的主人公有了这么一个，一个创意吧，就相当于给他们的那个店增加了一个盈利点，然后我又为此呢，我又看了他那个榨甘蔗汁的机器，因为就榨甘蔗汁的机器我们古代就有了，所以我就看了《天工开物》这本书，看到了其中的这个，然后又有新的发现，就是《天工开物》里面有一个篇章叫奶粒。奶粒呢，就是谷物的意思，所以我就把这个名，我觉得这两个字很好，我就把它给了我的第四代女主人公的闺蜜，给她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因为我觉得奶粒就是一个像地母一样有承担的女性，所以说就是采访就是也不能说就是各种各样的东西皆可为我所用，进入小说之中成为灵感，然后采访呢更是收获多多，比如说吃西瓜，我觉得我们采访的就是南京曾经举办过仅此一届的吃西瓜大赛，我通过采访之后呢，我把它设置为，第三代主人公跟她的丈夫，也就是后来的前夫相遇的场所。但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其实也反映了转型期的一个变革。虽然这个吃西瓜大赛非常受人民群众的欢迎，但是在这个南北货商店的高层引起了一位女劳动模范的剧烈反弹，因为当时正处在从大家吃水果

0: 比较紧张，然后到突然可以放开了，这位同志呢，他就觉得这是一种，大大的就是不道德。首先就是你浪费粮食，其次呢，因为他知道，因为我们南京是大火炉嘛，在没有电风扇、没有空调的时候，南京人民就是靠着吃西瓜来解暑的。当时的南北货商店人，他为了给人民群众调集西瓜，是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的。他们会鼓励农民种瓜，然后西瓜上市之后呢，又要到皖南啊什么各个地方去调瓜，调瓜之后呢，要运瓜，运到南京之后呢，汗都来不及擦，要让南京就是所有的在夏季处于淡季的商铺呢，全部来卖西瓜。就是他认为举办这个吃西瓜大赛呢，就是对这种艰辛付出的一种辜负。所以你看到这个情节之后呢，它不但有助于塑造人物，同时也推动情节的发展，也可以作为因为文学作品是新官群怨嘛，也可以能够观风俗察变化。所以说这个采访其实是，如果说这个我的这个小说是一个在我们再说一个这个水果果树的种植常识，比如说你吃到一个很好的枇杷，你把它培养成一棵枇杷树，这个枇杷的籽虽然很好，但它结出来的枇杷肯定是酸涩的，你只能把它作为一个砧木，然后你另外找一棵枇杷树，把它结的这个果呢要嫁接在这一棵你培养出来的砧木上，这样才能够有丰硕的这个果实。所以我觉得虚构呢，就相当于是一个砧木，你必须去寻找，在生活中寻找真实的枝条嫁接在上面，这样才能够虚构的砧木上要有真实的接穗，这样你才能够收获繁花硕果。
1: 我觉得您说的特别好，尤其是刚才吃西瓜的这个细节，就今天的我们其实是想象不到在那样的一个年代，西瓜甚至有一种怎么讲战略物资的这么一种感受，消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物资，所以它甚至是神圣的，不可以用这个吃瓜比赛这样的一种形式来亵渎的这么一种感觉。然后另外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就是刚才谷老师提到了很多我们看起来好像都不搭嘎的一些这个内容，比如说张爱玲的小说，比如说《天工开物》，再比如说这个东南亚的短视频。所以您会发现在整个创作的过程当中，旁征博引需要有大量的这个去采集素材的能力。那么我想问，作为一个创作者，您觉得一个优秀的创作者他最重要的能力是什么？是对生活的感知，是对文献的考据，还是说文学素养，或者是什么其他的？
0: 其实我这个小说呢，我觉得我自己认为比较能够打动我的文学作品，首先它是要主旨要是比较的一个鲜明的主旨，然后情节就像冲突啊，这个剧烈的冲突必须有构建的情节，如果光是仅仅的泛泛的意识的流动，我认为恕我直言我是不能欣赏的。还有一个就是语言上面，我就觉得作为一个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就像是诗经所说的，我有嘉宾鼓瑟吹声。作为写作者来说，我觉得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做东一样，就是给客人们看看哪，看我对汉语言文学的应用，我是这样子说的，我可以构建这样的词汇和句子的表示，然后用这个来款待读者嘉宾。所以这个语言也是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
1: 那如果非要做一个选择呢，我们就把这个问题极端化，就比如说一个就是没有读过很多经典著作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或者说一个就是对这个身边的生活漠不关心的人，他可不可以去写书？如果用这样的一个很极端的提问方式，您觉得哪一个特质是一个写作者身上一定不可以缺少的？
0: 我想可能就是对周围世界的极度的关切吧。
1: 这个吸引您的点在哪里？为什么会让您对周围的这些事物如此的感兴趣？
0: 我觉得对于写作者来说，观察人、分析人，其乐无穷。
1: 怎么讲？这个乐趣在哪？
0: 就是我想很多肯定会有很多的人会想要掌握读心术，想要知道对方怎么样子是怎么样的想的，但是就是观其言。我是观其言，揣测其行。每次看到人们的，就是人们比如说出这样的话来说，因为我虽然很喜欢向朋友们提问，但是我是尊重他们的隐私的。我对他们的表达，有的时候我会想，他有怎样的前史，他经历了怎样的心路的历程，才进行了这样的表达。我觉得这个猜测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想象和虚构的一种训练。
1: 嗯，所以这个就能理解为什么您之前有写过悬疑类的小说，好像就像一个推理的过程一样，阅读每一个人就像是在推进一个案件的这个过程一样，一点一点去走进它，去深入它。而且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吸引人的就是，其实你永远也不可能去翻到最后一页所谓的正确答案，就是人是阅读不完的，他不会得到一个真正的所谓的正确的答案，对不对？
0: 嗯，是的，所以我那个小说呢就是非标准答案四零不安，其实是我是写了一个系列的，有三册呢，这个现在目前出来了只有这一册。嗯，因为我肯定是悬疑小说的爱好者嘛，然后就开始尝试的写作，然后因为写的并不是没有说是咨询什么，没有去咨询一个什么在公安局工作的人，这完全是实际上是一个开放性的一个答案，所以说其实我在目的于南京这个地方的人的性格虽然是没有壁垒的，但是他更也保留了一种古风在其中，也是有他的雅致和优雅在的。
1: 就今天我们讲这个南京人，很多人会用这个大萝卜来形容，那如果说用水果呢，您觉得南京这座城市它的这个气质接近于哪种水果的感觉？
0: 我的这个小说当中虽然罗列了，在目录当中罗列了很多各种各样的水果，我觉得对于南京来说其实可以用另外一个非水果的，就是叫百花。因为无花就无果嘛，就是在南京的水果经营者在解放前他们也是非常，就像我刚刚所说，他们是非常的有风雅的。吴敬梓不是说南京的贩夫怎么贩
1: 走卒，
0: 对，都有这个烟水气，然后南京的水果商人也并不例外，他们是选择了百花仙子作为他们行业的一个圣人，就是2月12日百花仙子的生日呢，相当于是这个行业的圣日。无花怎么有果呢？我觉得南京的这个如果用水果来形容的话是百花，然后就是白果。
1: 嗯，很有趣的这个回答啊。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这样的一部很有趣的小说作品，最近也是在进行话剧的这个改编，我看到这个古老师也是去到了现场，看到这个演员去读剧啊什么的，那您觉得这样的一部小说它搬到话剧的舞台上面，它有什么天然的优势吗？
0: 其实没有什么优势，因为它这个篇幅体量比较长，虽然是虽然我的笔触呢是比较轻盈的，但它却是一个厚达500多页的，跨度有100年的这个故事，所以说我当时是照着年代剧、行业剧、家族剧的这种写法去写的。其实如果是单独的就是把它搬上舞台，我觉得是比较困难的。其实当时是因为就是赵超导演，他是他也是学弟了，然后他是蒋公的面子的一个主演，他看到了木德基之后呢，因为他们的那个团队正在做一个南京三部曲，我也去看了他的那个新作叫嫦娥宫。嫦娥宫呢反映的是龙潭那边的一个也是一个世情的故事，跟我这个小说也挺像的，也是世态人情的故事，所以他就来跟我联络，是我的编辑提出就是能不能试改其中的一段，所以他就选了一个苹果这个章节。就像您刚刚说的，就是苹果就是没有个性，但他在我的小说中是反复的出现了，那他是第一代主人公的。就您刚刚说的那个梨子盒子呢，是他的第一场所谓的商战，而他赵超导演改编的苹果那一段是真正的商战，他那个是他的承前启后的一个人生的一个关键节点。所以他选择了那一块来进行改编。
1: 文学作品改编，不管是影视作品也好还是舞台作品也好，就会面临到一个变与不变的问题。很多人他可能先去看了这个影视作品之后，回来一看原著，发现怎么跟我看的好像不太一样，或者就是说我看完原著之后抱有期待去看一个影视作品，就会发现这个和我书里看的东西又不太一样了。那作为这个原著的作者，您比较关心的需要他保持不变的一个内核是什么呢？
0: 他这次改编的这个呢，其实我看了之后我非常的赞赏，因为一开始的时候呢，我的编辑提出要改编其中的一个片段，然后问我是改哪一段，我是想到的是西瓜，因为我觉得现在正好是夏季嘛，正是吃瓜的季节，所以我想选的是解放前呢，在西瓜的就是在马陵医院，就是今天的南京的鼓楼医院发生的一个故事。因为当时也是我们刚刚说的南京话，就是通过南京话，就是如果你说话不正宗，就说明你这个种瓜的农民 就不是那边的人，所以你这个瓜就是假的，所以会有一些南京城里话，然后孝陵卫话，还有江宁铜井话的。

0: 这么一个区别，我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但实际上，后来赵超导演选择了，苹果这一张呢，我觉得它是有大局观的，因为我就光看了热闹，而且那一张呢，其实是小说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配角郑孝九、郑公子的高光时刻。但是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个机会改编的话，还是应该把这个光线聚焦于主角承前启后的这么一个场景。他改编了呢，您说的就是，我非但没有觉得他失去了什么，而是觉得他为我增添了什么。因为我他在其中有一个很小，因为就是戏也是很小的一段戏，他把其中两个人物的关系改变了，一个车夫和一个边框的老人，他把他们设置成为了父子关系，这样子呢就是空间上更加的紧凑。然后变成父子关系之后呢，原来我在塑造这个车夫的时候，我对他是有讽刺的，因为他拿了这个车钱，他就巴不得赶紧交单，而他就是在把他们关系变成了父子之后呢，这个车夫他为车夫赋予了这种孝心和温情，就是改编的就特别的，我觉得当时觉得我看了都感到惭愧啊，就是觉得我怎么这么阴暗。他把这个故事，他把这个小人物都给他赋予了温情。还有一个呢，就是语言，就是那位赵超老师，他自己说他阅读的非常慢。他当时在改编这一块的时候，他没有看到结局，但他敏锐地发现了我在这个章节当中埋的钩子，他都看到了。就是反正那个人怎么穿着长衣服，其实他就把他还要把用台词把他表现出来，他能够看到伏笔。然后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对语言他并没有损失，其实还发扬光大了。因为我在描写的时候，我就信笔的，我当时自己写的时候也很好笑，我就觉得哎呀，他就这个主人公，他是一个江南人嘛，到了山东看到这个大地，他说这是土黄色的大地，就是用土黄色来形容土，就觉得其实上是非常的搞笑的。我当时写的时候说哎，真是个笑话。但是赵超老师他在台词当中呢有发掘了这个，他把这个他特地强调了，还说了哎呀，城里人真城里啊，就是用语言。就是我认为这个改编其实是还是非常的所谓的不惜歌者苦，但伤知音惜吧，就是他这个改编者我觉得就是一个知音。
1: 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我们也期待啊，这样的一部作品搬到舞台上的时候，和观众之间也会有一种知音相遇的感觉。那么在今天这样一个节点啊，我想问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古老师还有一个非常金光闪闪的身份，就是1990年江苏省高考的文科状元。今天这个时间节点，应该有很多的这个考生正在挠破脑袋，在想着怎么去填报志愿了。虽然今天年轻人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签，就是不喜欢听建议，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文学创作者也好，或者是一个热爱生活的姐姐也好，我觉得您完全可以给到一些建议。如果是让您给今天年轻人一些建议，不管是生活、工作、学习上的话，您会对他们说些什么？
0: 其实因为我这个高考成绩也比较好，就但是这个呢主要是我觉得自己是一个，我说我自己不聪明呢肯定也是过于谦虚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有一个中上等的智商，但是曾经付出了上等努力的人。然后呢，因为我从小呢，我觉得任何一个爱好文学的人都是曾经被一位语文老师施了恩，就是我就是在这个附近的游府西街小学，在那边遇到了我的恩师，然后我从此就特别的喜欢爱好文学，就立志要读中文系。但是虽然立志知道自己以后要读中文系，但还是把各门功课都服务得很好。我就想呢，我想其实我回顾自己很多的选择嘛，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是我平常对人的观察，我觉得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其实是比较不顺利的，但是他们都不愿意承认自己后悔，就是做错了选择。而我呢，就是像张枣的诗一样，就是回忆起一生中后悔的事，梅花就落满了山坡。其实我一生当中我觉得做错了选择很多，就像是我的小说的第三代主人公周京，他也跟我差不多的年纪，他是在南北货商店工作了，他在南北货商店最黄金的时代投入他自己最黄金的年华，但他最后却难免失业失婚，非常的失意。但是呢，他从来没有后悔过他把他18岁以后的青春都投入了这么一个火热的集体，他不觉得那段时间是浪费。所以我觉得人们可以后悔自己的选择，但是不应后悔努力。
1: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

为一朵梅花，可以凌寒独自嗨，也允许自己落下来，但更重要的是落下来之后在来年它依然会绽放在枝头。特别感谢今天谷老师做客到我们的文艺会客厅，我们就《穆德记》这本书来聊开，我们也期待有更多的读者朋友能够翻开这本书，走进四代人的一个命运的浮沉，我们也期待这样的一部作品能够在舞台上面跟更多的观众朋友们来见面，我们当然也期待着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能够邂逅更多精彩的作品，邂逅更多精彩的热爱文艺的朋友们。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即将要说再见的文艺会客厅，我是一潇，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0: 世间所有相逢都是久别重逢，杜丽娘、柳梦梅如是，我们亦如是。大家好，我是昆曲演员施夏明，爱文艺，在一起，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充满爱和勇气，也祝福每位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都生活美满，鸟语花香。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即将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北京时间14点整，
4: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江苏省优秀广播栏目，江苏广播名牌节目《梨园漫步》。
1: 欢迎身体流露志气的梨园漫步。
0: 关注梨园动态。
2: 大家好，我现在是在国家大剧院为您做现场报道。
3: 现在是在青春版昆曲《牡丹亭》的演出现场。
0: 倾听名段，欣赏。参加戏迷擂台，展现票友风采，
4: 人同喜事精神创，
1: 梨园大舞台，
5: 戏迷向天地。
0: 会传统精华，展戏曲神韵，戏迷小天地，梨园大舞台。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漫步》，刘璐制作主持。

0: 各位听友，各位姓名，大家下午好，时间到了14:03，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我是您的好朋友刘璐。节目开始呢，首先带领大家来关注一下天气。那么未来三天呢，我们江苏全省的是多降水过程。今天10点到20点，全省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沿淮地区中到大雨，部分地区呢暴雨，其他地区呢是小到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今天晚上8点到明天早晨的8点钟，沿淮和江淮之间西部地区应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呢是多云到阴。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南京今天白天阴天有时多云，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雨，夜里是阴到多云，偏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8级。今天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夜里是阴到多云。明天最高气温沿江以北30到31度，其他地区呢是33度左右。那么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后天的白天呢是多云到阴，有短时阵雨或雷雨，夜里多云。好的，天气情况就为大家介绍到这里。今天的梨园漫步呢，我们是这样为大家安排的。首先呢是梨园动态，我将为大家介绍7月下旬各地的戏曲资讯。那么戏曲名段呢，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昆曲还有越剧黄梅戏分别演绎的《桃花扇》当中的经典的唱段。那么14点30分是我们的周三固定单元京剧欣赏，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京剧名家的唱腔。好了，今天的梨园漫步呢就是这样安排的，祝大家今天下午收听愉快。大家可以下载大蓝鲸客户端，可以呢在线收听我们此时此刻的节目。
1: 无奇能
2: 他喜欢传统文化，他说做戏曲是兴趣所在，他乐于去做。
3: 他喜欢自然古迹 MP3 装满江南丝竹、西明月、中国风，
4: 明城墙上走一走就能感觉到古都的韵味。
2: 有人说他爱折腾，他说做戏曲啊就要不断创新求变，才能吸引更多人走进园林一观春色。
3: 他为戏曲奔走呼吁，他为传统文化代言。
2: 江苏广播10大名牌节目梨园漫步，节目主持人刘璐。
5: 大家好，我是刘璐，每天下午2点带你听最动听的中华戏韵。
6: 取新闻，知梨园信息，梨园动态。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第一个单元梨园动态。那么七月下旬的国内戏曲演出持续升温，国家级展演精彩续演，江苏戏曲内外联动，异彩纷呈，南京惠民好戏、精品大戏、非遗戏曲轮番上线，为暑期戏迷送上丰富的国粹文化盛宴。全国层面呢，七月下旬戏曲赛事与专业展演双向火热，由中国戏剧家协会主办，被誉为全国少儿戏曲最高赛事的第30届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荟萃业余组全国终审展演，于7月19号到23号在上海呢举行。那么这次大赛呢，汇聚了全国千余名戏曲少年，165个精品节目同台竞技，涵盖多剧种少儿表演作品，集中展现青少年戏曲传承成果，为戏曲后辈人才搭建了权威展示平台，进一步推动戏曲美育普及与新生代力量培养。那么与此同时呢，2026全国经典折子戏展演持续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梅兰芳大剧院火热上演。这次国家级展演汇聚全国各大剧种精品，包含京剧、昆曲、山东梆子等数十个剧种，80余折经典剧目，兼顾主流国粹与小众地方戏，全方位展现传统戏曲的多元魅力。七月下旬的多场名家专场、经典折子戏陆续登台，剧目内容的丰富，演绎水准精湛。同时呢，展演全程开启线上直播，那么像很多的平台呢，都能够云端赏戏，助力传统戏曲广泛传播。那么作为戏曲大使呢，我们江苏在这次国家级展演中表现亮眼，是华东地区入选剧目最多的省份。七月下旬，我省多部精品剧目持续亮相北京展演舞台，江苏省昆剧院、省戏剧团、扬州扬剧研究所、盐城淮剧团携灿科山痴梦，还有安堂相会、扫松下书、赶脚四大经典

0: 六号，南博老茶馆持续上演南京白居易苏州评弹专场，以地道精灵方言、江南传统曲艺演绎市井百态，让市民在文博场馆中沉浸式感受江南非遗戏曲的独特魅力。那么月末的压轴大戏的重磅登场，7月31号，江苏紫金大剧院迎来麒麟剧社10周年巡演南京站，上海京剧联台本戏《济公活佛》第8本，还有《风僧娶媳妇》，还有名家领衔演绎经典京剧，为7月南京戏曲舞台画上精彩句号。那么与此同时呢，南京夫子庙常态化市井昆曲评弹演出持续开展。南京市文化馆公益戏曲折子戏轮番上演，常态化的惠民演出让戏曲走出专业剧场，融入市民日常文化生活。在行业发展方面，随着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稳步落地，全国戏曲惠民供给持续扩容，江苏持续深耕戏曲传承创新，兼顾精品创牌、对外展演与基层普及，南京构建起名家展演、精品大戏、公益惠民、非遗体验的多元戏曲格局，持续激活传统戏曲生命力，让国粹艺术在新时代持续焕发全新活力。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七月下旬戏曲的资讯的全部内容，稍后欢迎大家走进我们的戏曲名段。
1: 戏曲名段，
0: 今天的戏曲名段，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个剧种分别演绎的《桃花扇》当中的唱段。那首先我们请大家来欣赏昆曲名家施夏明和徐思佳在《桃花扇》当中的这段经典的对唱，这是我们去年江苏中秋戏曲晚会上的演唱录音，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昆曲《桃花扇》当中的余韵。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呢来欣赏粤剧《桃花扇》当中的这段经典的对唱，这是由王君安和陶琪演绎的，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黄梅戏《桃花扇》当中的经典的对唱。那么最后的几分钟呢，我们请大家来欣赏越剧王子赵志刚演绎的《桃花扇》当中的追念。半年广告之后，我们不见不散。

0: 文艺是生活的滤镜，看山不只是山，是山气日夕佳，看水不只是水，是气蒸云梦泽，用文艺的眼睛美化每一次生活，相伴文艺金风玉露。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梨园漫步。
3: 生旦净丑，演绎古今国事民情，七皮二黄，展现国粹无穷魅力。欢迎收听京剧赏析。
4: 好的，时间到了14:31，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梨园漫步节目。那么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来欣赏几位京剧梅派名家的唱腔。首先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梅派名家，那么胡文阁演绎了这一段大家非常熟悉的贵妃醉酒当中的海岛冰轮初转腾，我们一起来听。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胡文阁演绎的这段《贵妃醉酒》。那接下来我们再请大家来欣赏台湾地区非常有名的一位梅派优秀传人魏海敏演绎的西施当中的《想当年祝罗村春风吹遍》，一起来听。

好，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是，刚才我们请大家听到的这是一段魏海敏演绎的梅派名剧《西施》。那接下来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梅派名家杨秋龄在《宇宙风》当中的这一段唱，一起来听。

0: 遗忘了自己二十岁的样子。民歌，民歌，记得你年轻过。请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你好，
1: 音乐的老地方，欢迎您继续的锁定在江苏文艺广播 调频91.4 中波1053， 继续双频同步的风从东方来。我是子君，好歌共享。刚刚我们节目的一开始听到的这首开场曲， 可是有年头了， 这是1990年 90年代之初 李娜演唱的一首歌曲《好人一生平安》， 佚名的词，雷雷的曲，非常经典的一首老歌， 也收录在90年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发行的原声带专辑当中，同时它是电视剧《渴望》的片头曲。另外呢，也后来被导演贾樟柯用在了电影《三峡好人》当中，当作插曲。 是啊，好人一生平安。每当这首歌曲响起的时候，你会想到什么呢？想到歌者李娜，想到电影《三峡好人》当中那些朴素平凡讨生活的人们，或者想到，起码我是想到了电视连续剧《渴望》。想当年在90年代初的时候呢，真的是万人空巷的一部剧集。其中我记得 王沪生，我还记得凯莉主演的女主角。那个时候深深的知道，那个时候我多大呢，掐指这么一算啊，正是豆蔻青春年华哈。那个时候真的叫万人空巷，就是当每晚电视剧上映的时候，几乎路上的行人都显著的减少了，家家户户 但凡在夏夜里开着窗户看电视的时候，那片头曲就像插上了翅膀，那插曲片尾曲音乐真的就像插上了翅膀，不单单在千家万户萦绕，而且从那千千万万个窗口飞了出来，在大街小巷里形成了同一首歌的旋律。所以我会想起那些追剧的岁月。 朋友们，风从东方来，今天依然用老歌拉开我们的欣赏的序幕，老歌的大舞台，欢迎你关

0: 声音，生命的恋歌，情怀不老，经典动听。
1: 正如歌中所唱，你去想一想，你去听一听吧。月亮代表我的心，我想这歌声，这歌不单是情歌，这歌词也不单是情话，而是代表着那种普天之下的所有美妙的、美好的情愫。你去想一想，
2: 静静聆听风的声音，风从东方来，
1: 青春的记忆。比如说《半点回来》这首歌曲，虽然很多人翻唱过它，但是我想它依然是属于1979年的原唱者齐豫。这首歌也是李泰祥和作家三毛共同写下的经典之作，当然是在三毛的诗作的基础上，李泰祥进行了一些些许的调整和改编。原唱齐豫飘渺又淳朴的嗓音，将自由奔放的浪漫生活诠释得淋漓尽致。远离人烟的沙漠当中，时光仿佛是停止了一般，那强劲的风好似是离世的爱人在身旁耳语。所以三毛说，感谢你赠我一场空欢喜。而齐豫说，你想成为别人的橄榄树之前，就要先成为自己的橄榄树。听听多年以后孙燕姿版的橄榄树。

不知道转录了多少遍的磁带里面听到这首歌的。歌者是谁？怎样的创作背景？是谁写了它？我想都不知道。但是也许我们面对美好事物的时候，只有简单的但是真真切切的反馈，就是啊，好听，太好听了。1989年，潘邦第一次在春晚的舞台演唱这首属于他的歌曲《外婆的澎湖湾》，优美的词曲如清风拂面，一下子让他在中国大陆走红了。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外婆打电话，唱起台湾音乐人为他度身定制的这首歌的场景，电话的那头是漫长的沉默和啜泣。是啊，那是从小到大牵着他的手陪他一起成长的亲爱的外婆啊。阳光、沙滩、海浪、仙人掌，还有太多的记忆，满满都是属于祖孙两人的。后来外婆去世，按照生前的意愿把她葬在了澎湖湾的岸边。这也是思念长长久久如影随形的地方。

0: 天，让我们继续欣赏那些华语乐坛的初记忆。明天，让我们歌声里、音乐里再见吧。
1: 大家好，我是张嘉佳。全世界拼成一首诗，我爱你，当作最后一行。我会继续写那些关于爱的故事。FM 91.4，听见文艺的力量。
2: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0: 几个角度拍几张照片，调个滤镜，这条朋友圈氛围感就到位了。
1: 光顾着摆拍修图，饭菜都放凉了，反倒没好好品尝味道。
2: 书本摆整齐，光线调好，拍张照打卡，哎呀，今天的学习就算完成。
0: 你才刚坐下，怎么拍一张照片就宣告结束了？
1: 发动态记录一下，好歹证明我来学习了。
3: 不知不觉间，打卡成了很多事的终点，旅行追逐热门点位，聚餐复刻网红画面，学习只留一张摆拍。我们忙着社交媒体的跟风，却缺少沉浸式的感受与投入。
4: 生活不必事事跟风打卡，慢慢欣赏一处风景，安心享受一餐美食，沉下心钻研一段知识，跳出碎片化的表面生活，掌控自己的生活节奏。
3: 莫让镜头遮蔽风光，莫让打卡冲淡日常，
4: 认真感受当下，体验真实生活。

0: 很多的一个大众的一个形象。
1: 嗯，
0: 然后第二个人呢，设计的是一个谁呢？是一个这个老孟啊啊，孟祥。他是谁呢？他是一个银行信贷部的主任。
1: 嗯，
0: 那这个人呢，也是代表，其实你看啊，特别有意思，又有很有戏剧性，可是他常常又是我们身边发生的。这个老孟呢，被电炸了。
1: 哦，
0: 你看看我们身边很多前一阵子对吧，这种这个被骗的，还有老太太银行里被骗的太多了，
1: 嗯，
0: 就我们心里看得很难受，
2: 对，
0: 很多被骗了一辈子的钱就进去了啊，
1: 嗯，
0: 你再哭再闹也没有，所以我们也是想给大家一个提醒，一个提示的作用。
1: 嗯，
0: 这个老孟呢是一个信贷部的主任，可是他做的那么好，依然被电诈给骗了啊，哎，也是我们身边发生的。
1: 嗯，
0: 第三个人是谁呢？

江子成在夜总会里面谈生意，林慧在那场雨里面发疯，而杨家栋在追凶时被雨水迷了眼。所以这部电影里的雨是一场关于欲望和暴力的暴雨，它洗刷不掉的是时代的污垢。我们来听到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一首歌，来自于王杰的一场游戏一场梦，那是雨夜卡拉 OK 里的醉生梦死。

侯孝贤。我们首先说到这样一部《千禧慢播》，拍的是台北的夜雨还有霓虹，讲的是2001年的台北， Vicky 在下雨的夜晚离开了小豪，投入到杰哥的怀抱。侯孝贤拍台北的雨是霓虹色的，红的绿的蓝的，在雨水中晕染开来。 Vicky 在雨夜的 pub 里跳舞，在雨中的天桥上抽烟，在杰哥的车里看雨刷来回摆动。他重复地说，这都是十年前。

前的事了。而台北的雨，从片头下到片尾，就像是一段忘不掉的电子音乐。我们来听千玺慢播的雨，这歌来自于林忆莲《飞的理由》，就像是女主角 Vicky 在雨月给自己逃离找的一个借口。

接着让侯孝贤导演的这场雨啊，年代再久远一点，到60年代啊。这部电影是《恋恋风尘》，讲的是60年代的酒分。故事的主角是阿远和阿云，他们青梅竹马，但是阿远要去台北当兵了，阿云就在酒份等他。台北总是下雨，阿远在军营里收到阿云的信，说酒份也在下雨。后来阿云嫁给了邮差，阿远在暴雨当中收到这个消息，他。

接下来要听的这场雨是台北婚礼上的雨，它来自于导演杨德昌的《依依》，讲的是台北有一场婚礼正在进行，忽然窗外下起了暴雨。吴念真站在酒店的窗前，看着雨水模糊了整个城市的轮廓。他的初恋情人从日本打来电话说台北也在下雨，后来念真独自去东京，在雨中的巷口和初恋重逢，两个人走了很久却像从没分开过。而台北的家里，婆婆中风昏迷，妻子在雨中哭泣，少年洋洋用相机拍人们的后脑勺，因为他们看不到。这场雨打乱了这个电影故事的情节，也让所有人铭记了那场台北婚礼上的雨。我们来听到《依依》这部电影里面反复出现的钢琴曲，德彪西的《月光》。月光洒在雨后的窗台，安静的，像人生的叹息。

电视剧《一把青》，它讲的是1945年的南京，女学生朱青在雨天遇见了空军郭枕，他开着飞机在雨中低飞，给他丢下了一条项链。后来他们逃到了台北，台北也在下雨，郭枕在东北坠机身亡，朱青在台北的雨夜收到他的遗书，最后他沦为交际花，在雨夜的舞厅唱着一首《东山一把青》，而窗外是台北永远也下不完的雨。

接下来的这部网剧是《漫长的季节》，它要把我们带到东北的秋雨当中。《漫长的季节》讲的是东北的小城桦林啊，秋天突然下起了冷雨。王响开着出租车在雨中追凶，龚彪在暴雨中放飞了鸽子，而马德胜在雨夜的舞厅里跳着拉丁。最后一切真相大白，王响穿过玉米地对年轻的自己说，往前看，别回头。身后是漫天的大雪，而雪是雨的另外一种形态。所以漫长的季节讲的是漫长的雨季。亲人的离去不是一场悲剧。

今天节目要跟大家讲讲影视剧里的雨，接下来的这场雨要来到武汉了。它是刁亦男的南方车站的聚会，就是桂纶镁和胡歌演的那部电视剧啊。导演刁亦男拍武汉的雨是霓虹粉色的，动物园的雨，摩托车的雨，雨伞店的雨。他讲的是武汉雨夜的一个逃亡故事。周泽农在雨夜误杀警察开始逃亡，他和陪泳女刘爱爱街头在暴雨的码头被包围，最后死在了那个雨夜的广场上，血从身体里流了出来，然后被雨水冲淡。所以南方车站的聚会，他的雨是雨夜逃亡的挽歌。我们来听到这首反复在电影当中出现的印尼民歌《美丽的梭罗河》，和电影当中所营造的那个潮湿的肮脏的雨夜完全不一样，它如此明亮干净。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光。热播年代剧《北上》，围绕几个在运河沿岸一起长大的少男少女，在历经竞争和生活的重压后，重新看到新生活希望的故事，感受到百余年来大运河从断流到新生的沧桑历史，更体会到博大厚重的中国运河文化。
1: 来好，
2: 这车吗？
1: 来。

0: 怎么样？挺好的。
1: 瞎凑合。
0: 来，哟，还凉着呢。嗯。
1: 哎呀，怎么样啊？那长途跑的咋样？
0: 哎呦，你这跑船可累多了。
1: 是吗？
0: 这跑船吧，这速度没那么快，对吧？那不用那个一直那个提溜着那绳儿。开车不行，开车那眼睛一直都得盯着。这一天下来呀、啊，哎呦，这腰酸背痛，哎，这脑子嗡嗡。
1: 累点就累点吧，那赚着钱就行，是不是？
0: 哎，你这超市怎么样？
1: 凑合，反正一天现在赚个两三百，
0: 挺好的呀。
1: 是是是。
0: 哎呀，这回你媳妇儿算是高兴喽。
1: 哎，行吧，反正有半个多月我没挨着骂，还别说，我还有点不适应。
0: 这样对你身体可不好，那我提醒燕子。

0: 所以那股子劲儿千万不能给我丢了。
1: 用不了，
0: 我说的你明不明白啊？
1: 明白。哎，咱俩不运动运动，我看我会把你给弄丢了。过来，
0: 后半夜，这后半夜，儿子还在呢。
1: 这事儿还分时啊？
0: 我跟你说正事儿，
1: 这正好。
0: 哎呦，我刚才跟你说正事儿，你看着你说。
1: 现在正事儿不说别。
0: 就现在这样的，每天一睁眼就能看到奶奶和弟弟，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背单词，比如刷习题，比如和大华子聊天打闹。我对我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也很。

0: 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向山间漂流闲去，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41，趁秋光正好，奔赴北境浪漫山河。
1: 我们总以为国家安全是宏大的守护，却忽略了生活里的小小惯性。我们习惯看见守护的结果，却注意不到泄密的瞬间。随手一拍的画面，随口一传的消息，随手一点的分享，一秒的松懈，就是安全防线的一寸缺口。
2: 我告诉你啊，我们家旁边有一军用机场，
3: 哎，都听我的，我就是军工厂的。
1: 国泰从不仅仅是远方的坚守，还有每一个普通人守住每一个普通瞬间。防微杜渐，方能筑牢家国万全。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1: 把世界装进故事，让故事打开世界，经典剧场唤醒想象，温暖时

0: 漂亮。哎呦，这大明星是谁呀？真好看呀！
1: 杨海，
0: 再来点。
2: 还是人吗？
1: 看见了，给我滚出去！
2: 他还未成年呢，你干这种事儿。

0: 你不怕遭报应？
1: 谁让他不兑现的啊？有因必有果，他活该。
0: 我还告诉你，这事儿刚开始。哎，你疯了你！告诉过你，你有什么事冲我来，别欺负大华子，别欺负大华子。
2: 大华子，你完了！
3: 你看，你爸你妈就在这儿呢。啊？
4: 哎，让孩子过来，没事。
3: 哎，你爸妈呢？都在这儿。
4: 哎，孩子，这孩子没事啊，开车呢。大华子。
3: 这就过去，啊！

0: 你先过去吧，我这还有点事情处理。啊，
1: 荣涛，你留着。
0: 哦，我知道了，好，哎，好，再见。你怎么刚来啊？
2: 人呢？
0: 派到摄影那给去了。啊？我跟你说，他那边让留个家属联系方式，他留的我的，估计是怕你担心吧。哎，
1: 他打的什么人？
0: 打了一个摄影师，不光把人打了，还给人摄影棚砸了，这件事很严重啊，要是处理不好得判。上这。
3: 是个好孩子，所以你有正义感。但是吧，这家伙脾气太冲，做事呢有点不厚道。
4: 别忘了，不会主动惹事儿。他这么做呀，肯定有原因。

0: 已经搜集了花街124户人家的签名，
1: 而且居委会还有他们学校也准备出面。
2: 那学校是什么态度？
3: 学校已经知道前因后果了，校长觉得望河这件事情情有可原，但是做法不鼓励不支持。
2: 有废话，这不等于没说呢吗？
0: 申警官刚才打电话了，派出所准备明天组织双方调解一下。
4: 问咱这边什么条件？
5: 什么条件啊？我去医院看过这小子，他就是一个滚刀肉，不会跟咱们善良的吧？
6: 是哪帮孙子先找我们的？
7: 你快给我闭嘴！
6: 那本来就是，
3: 确实是这样。那个人合成了华子的内衣照，发到了网上。
2: 什么？啊？不不，等会儿，华子内衣照在网上？
1: 不是，你不是你说清楚。
3: 是这样，就是他把华子的脸拼到了别人的身上。然后发到了网上，而且把链接发到了我们学校的贴吧里。望河知道了，气不过，所以把那个人打了。
1: 不是海宽，你拍呀！这么大的事儿，为什么不早说呀？
6: 把你们给能耐的，你们是觉得自己能解决得了是吗？
2: 怎么办呀？你说这完了。
1: 你先不着急，先不着急。不是现在怎么着了？照片呢？
3: 发现的早，找到了源头，已经删掉了。学校已经出面了。
2: 确定
1: 删掉了？
6: 删了，删了。
8: 那这么说，望河是为了华子呀？
1: 你们也是。当初为什么不拦着点他呀？
3: 我和他自己去的，没告诉。

0: 告诉我们。
1: 我俩是事后才知道的。
2: 怎么知道是那个人呢？
3: 对啊，有证据啊。
0: 没有，我查了 IP， 他用的是代理服务器，很难追溯。但是我觉得他那个合成的照片应该是他拍的，这个可以查，不过得先报警立案才能查。
4: 报警报警，必须报警，
5: 把他抓起来。
6: 报警有用吗？这又不是证据，你能证明人家违法了呀？
7: 他就是恶心咱们的。
8: 不过那现在孩子
9: 挺负心啊。
10: 你来劲了吗？你
5: 没问题、啊、行了，你
10: 你就不干那些恶心事，我儿子能揍你吗？
5: 哎呀，行了、
10: 啊、什么不
11: 是这是啥意思？
5: 这就没问题，你就别说了。
12: 你知道这是
5: 行了行了，你别听他的，这件事情我能做主啊。

0: 次在直播间以这样的形式去交流，所以对于文飞来说也是特别新鲜的一件事情，也是很期待的一件事情。而且呢，我今天也才得知我的这位老友，他的太太也是我的前辈哈。那话不多说，我们先为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坐在我身边的王芳教授，南京艺术学院科研处处长，博士生导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副会长。王教授跟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1: 啊。好的，各位听众大家好。其实刚才文飞已经介绍过了，我现在在南京艺术学院工作，但是呢跟今天我走进这个广播电台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特别亲切，因为在之前一个是我们家里面有两位都曾经在这个直播间里工作过，一位是我的嫂子，就是咱们文艺台最早文艺天地的主持人

0: 海荣，
1: 海荣老师绝对是殿堂级的存在，
0: 对对对，
1: 我们的前辈。嗯，
0: 然后我的太太当年也在音乐台做一个叫如歌的新版的一个节目，
1: 嗯，
0: 那时候晚上我也经常陪她在这个直播间里面做节目啊。然后所以回到这个直播间里呢，我觉得也特别的亲切啊。然后这个有很多的话可以跟大家聊一聊。
1: 嗯，所以从您的角度来说，抛开那些头衔啊，包括您的工作，其实您，我用我这个媒体人广播人的身份哈，就是我们广播人的家属。
0: 啊，对对对。
1: 那曾经您自己也是一位广播人啊。
0: 我其实是大学毕业以后就开始做电视，
1: 嗯，
0: 然后一直做纪录片，做新闻，
1: 嗯，
0: 然后做综艺。啊，我曾经也在这栋楼的11楼待过很长的时间，那时候是江苏有线电视台刚刚成立的时候，我们台就在这个楼上。
1: 嗯
0: 啊，然后最后我离开江苏有线电视台的最后一个节目叫《非常周末》。
1: 哇，非常的周末，嗯，我们非常的时刻，
0: 对对对，
1: 那也是元老级别的存在了。那您做过这么多类型的工作，但我觉得都是和这个媒体有关的，和屏幕有关的，不管是大屏幕、小屏幕，包括现在这个竖屏时代哈，啊。
0: 嗯，
1: 我也特别想问到您，这么多的和屏幕的接触，您觉得您接触下来，您自己到现在最爱的，或者您觉得最喜欢的一块屏幕是什么样的一个屏幕？
0: 啊，其实还是喜欢拍电影。啊，电影我们也拍了有2-3部吧。
1: 嗯嗯。
0: 啊，包括一个叫《狙击时刻》。
1: 嗯。
0: 啊，然后还有《恩师》等等。
1: 嗯。
0: 啊，但是因为大家都知道，现在电影拍起来不容易，周期很长。
1: 是。
0: 一个电影大概从它最初，我们只是在微短剧刚刚开始起来的时候，我们认识到它可能是一种新的方式，所以我们只是在院校当中比较早的开始尝试这方面的创作。
1: 嗯，说到这块，我觉得是一种专业人下场的感觉，就是降维打击。可能原先做短剧的那些团队就会在想，太讨厌了，所以把短剧的市场搞得这么卷。
0: 没有没有，其实我们真的没有说是一种降维打击。其实因为我觉得短剧的创作的逻辑和它的这个方式跟原来的长剧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几乎也是从头开始。而且我们发现在短剧的行业里有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其实比我们这些以前做影视的人其实更适应这种新的形式，所以我们非常谦虚。我们进入这个短剧这个赛道以后，我们觉得我们是从最基本的东西开始学习的。
1: 嗯，那您觉得，因为您是属于又经历过长的电影的这种拍摄，然后现在也在做专业的短剧，有的可能学生哈，他根本就没有机会去接触到大荧幕的那种作品，您觉得这两个最本质的，或者对您来说最大的变化在哪里？
0: 我觉得其实还是我们如果发现就是短剧这样一种新的形式，它其实提供了一种创作的可能的话，你发现其实它还是有创作空间的。
1: 嗯，
0: 最大的我觉得就是学生其实还是有机会能够实现他们创作的一些想法，所以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我们就做了这个第一届的中国大学生的微短剧的一个推优活动，叫微光计划。这个是咱们这个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和咱们江苏当时的江苏有线华博在线公司一起做的。然后呢，哎，我们就发现这个事情，那个时候第一届的时候，其实还没有那么多的学生开始适应这个短剧的创作。
1: 嗯，
0: 但是我们就孵化了其中的一部剧，就是《傲娇村长来自斯坦福》。这个剧呢，其实是我们在所有的这个比赛中间发现的一个，哎，首先就觉得这个题目特别符合
1: 微短剧。傲娇村长。哎，
0: 对对对对，
1: 然后就是来自斯坦福，一个村干部和斯坦福就是一个
0: 反差很大，
1: 反差，对，
0: 反差很大嘛。但是其实他讲的故事是一个，一个在国外留学的孩子回到自己的家乡，其实慢慢的从一个不太能够接受这个村庄，到开始帮助村庄来做这个文旅，乡村振兴。其实是一个很正的主题，而且他就在前几天，他刚刚入围了这个国家农村农业部和国家广电总局的这个农业题材的这个微短剧大赛的这个最强这个

0: 又开始读这个专业博士，啊，他还有另外一部作品也入围了这个金鸡奖的青州计划的一个微电影作品。然后我们的导演也是我们的青年老师，啊，他也是我们的首届的专博，他做了很多的影视作品，那都是够很厚厚的一本了，
1: 数不胜数。
0: 对对对，然后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主演是我们音乐剧专业的硕士，
1: 嗯，
0: 啊，是音乐剧专业中硕士。然后呢，我们的这个执行导演、副导演都是我们的专业博士，所以就是这是一个非常科班和学院派的一个创作团队，
1: 嗯嗯。
0: 然后这个故事中间特别有一段是讲这个给这个村子里面做银壶。做银壶这事儿，对对对对，这个东西其实是真实的，
1: 嗯，
0: 因为在浦口的响堂村，我们南京艺术学院的王克振教授的工作室就在那个里面，他就是在那个地方做这个银壶的，啊，他在全国是非常知名的教授。然后最后我们就请他演了这个剧中的这个做银壶的这个师傅，
1: 本色出演
0: 。这个，他当时说，哎呀，我没有想到，我以为拍一两个镜头就结束了，没想到一拍拍了这个一整天。然后最后剪片子剪出来，我说，哎呀，我说王老师，你
1: 可能就几分钟是吧？
0: 没有，
1: 几秒钟，
0: 没有。剪出来之后，他已经变成了这部戏的男二号了。哦、然后就是也是特别有意思，所以这个故事其实是基于响堂村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啊，又有其他的这个戏剧的故事的处理，是这么完成的。
1: 嗯，您看整个团队就非常专业，但是我也会有疑问哈。
0: 嗯。
1: 这个专业呢是来自于博士、硕士这样的一个专业学院派吧，像你刚才自己说学院派，但是要让他
0: 一些情况，比如说啊，大家说霸总啊，或者说这个，很多的这种类型的这种作品很走红，但是我们觉得其实这个是可以被改变的，可以被改变的，因为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你的内容的呈现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其实孩子们还是转换的很快的，
1: 嗯，
0: 啊，还是转换的。我们也觉得我们其实也拍不了那种东西，
1: 嗯，
0: 拍不了，我们接受不了这种东西。我们觉得应该拍我们觉得好的东西，
1: 嗯，
0: 啊，这样去做。对，
1: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什么样的形式，大荧幕也好，或者是说这个综艺也好，像现在的微短剧也好，它只是一个载体。
0: 对。
1: 那我们要去引领大家用什么样的去审美去看这些内容，
0: 对，
1: 而不是霸总就都去蜂拥而至的去拍霸总，
0: 对对对，
1: 那也起不到一种让大家审美去做一些

0: 啊，还有马延东老师，马东岩老师等等，就是他们都是专业的影视演员，那都是演过很多大片的这种演员，但是他们也非常愿意尝试微短剧这样的一种形式，啊，然后哎，我们觉得其实短剧还是可以讲好故事的，
1: 嗯，
0: 啊，虽然只有十分钟一集，24集，所以《我是猎手》当时也是我们第一次拍，但是拍完之后呢，后来就是获得了这个国家广电总局的第二批的。这个跟着短剧去
1: 旅
0: 行，
1: 旅行
0: 对对对，推
1: 荐
0: 剧目，对对对对、
1: 嗯。也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啊，我是猎手，这个名字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哈。然后也作为一部反诈的刑侦短剧，这个剧其实是根据真实的原型的案件去改编的。
0: 对，
1: 嗯，
0: 这个是因为我们最早是跟咱们哎，这个咱们南京广播电台的一个节目叫。安警官工作室好像是、
1: 也很火，安警官大家也都知道，
0: 对吧？是我们当时最开始想跟安警官工作室呢，跟他们合作，我们做一个反诈的宣传片。
1: 嗯，
0: 但是后来我们研判了一下之后，我们觉得就是传统的这种宣传片呢，其实它。

0: 观察，还要有好的理论的，或者说我们说哲学的、美学的，它的一个基础，这样就你就会变成一个专业的人。
1: 嗯，所以反过来说，我们刚刚讲到，就是可能咱们的团队一开始拍微短剧会有一些水土不服的点，就是网络的那些霸总可能不是我们要拍的，但是不拍霸总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流量，但是我会觉得也有很多的优势。
0: 对，其实你看真正做的微短剧里面真正做到爆款的，其实反而是一些专业的，就是比如说像听花岛这样的厂牌做的，长征路上的这个，我在长征路上开什么？开小卖部还是叫什么？
1: 应该就是开
0: 对吧？
1: 开小卖部。
0: 对，
1: 我在长征路上开小卖部。
0: 对，还有听话岛做的，还有就是像家里家外，等等，你会看到这些剧其实他做的都非常专业。其次，他们都非常好的把握住了国家需求，就是我们的国家现在需要什么，对吧？他需要在传达的这种东西是什么。还有一个我觉得微短剧现在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趋势，就是它其实对文化的海外传播其实起了很大的帮助啊，老外也喜欢看微短剧，
1: 是只要是好的内容我觉得世界各地都一样，
0: 对吧？然后其实可以借助这样的一种形式，其实把中国文化中间特别好的那些东西也能够传递出去，我觉得挺好的，
1: 特别棒的一个载体。那前段时间大家非常关注的霍去病，
0: 这是一个全 AI 的一个
1: 现象级了
0: 但是我觉得这个里面它有噱头在的。其实后来他们制作公司也出来
1: 澄清
0: 说，这个其实不是，我们不是说这部剧八十几集一共就花了三千块钱，这是我们这个 demo 这个样片花了这么多钱，然后呢，其实还只是这个最基本的成本，其实好多东西没算。他其实出来说这个事儿，但是就是大家就是用这个事情来炒的一个点，其实是因为成本低，然后制作效果还不错，对吧？那但就是 AI 技术带来的一个影视的成本的极度的降低，这个降低已经让影视的制作团队感到恐慌。这个确实是，这会影响到很多这个影视的制作的部门，比如说灯光。比如说就是做了数字的17岁当时去上海创办上海美专的刘海粟，我们把当年我们的校董蔡元培先生他们奠基的照片变成了活动的影像，
1: 复刻了那个故事。
0: 对，然后你就看到那些原来只是呈现在黑白照片上的东西已经变成了生动的活的影像，他们跟真实的那个场景已经很难把它区别开了这个我觉得也是非常的了不起的包括以后我觉得在纪录片创作中间，以前我们拍历史人文类的纪录片，我们拍过去的时候我们都要用在线，
1: 很艰难，
0: 要花很多钱然后你等于要把历史的那个场景复制出来，但是现在用 AI 来说这个东西就变得非常容易了，所以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的应用它有很广阔的前景而且它极低的降低了成本之后呢，我们刚才谈到的它其实还是一个技术平权的问题就是你可以用很低的成本，然后可能可以做出非常好的作品今天中午我就看到了一个人做的一个古装的一个微短剧，全 AIGC 的，但是已经做得非常好
1: 所以这个也真的会是觉得特别特别让大家有想象空间的一件事儿，但是也有一些恐惧你说，就包括前段时间开两会的时候，应该是中国传媒大学的这个校长吧，当时
0: 廖翔中，
1: 对，有记者就采访他，因为一夜之间砍了10多个专业，
0: 对，
1: 那未来南艺是不是也有可能很多专业？
0: 我们一直在做这个事情。其实，廖翔中书记后来做了一个词语上的调整，他说不是砍啊，是。转型，其实南京艺术学院其实这几年一直在做这个，我们所有的专业其实都在做数字化转型，就是都跟数字化有关系，只不过大家程度不一样，比如说传媒啊、设计啊这一类专业呢，就是它跟今天结合的更紧密的，所以它的数字化转型是转的比较快的，但是像传统的像绘画呀传统的音乐啊我们现在数字音乐也专门有一个音乐与科技学院然后这些专业呢可能它在传统的 这种挖

0: 觉上面它更多一些，但是他们也在利用比如说数据库啊，也是数字化的一个方式，对吧？用数据库的方式去解决其他的一些问题，所以其实都在做全面的数字化转型。
1: 嗯，所以其实并不是砍，而是把这部分的人才
0: 对
1: 去引向另外一个新的领域。
0: 对我们的摄影专业现在就开始转向智能生成影像了，然后他们新拿到的一个国家级的实验室叫虚拟现实，他们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是把中国明清古戏台，他们已经拍了很多这个照片，然后他们把它重新数字化，把它变成一个数据库啊，在做这样的事情。所以我们还有江苏省的第一批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验室，全省只有11个，南艺在其中是不容易的。大家知道江苏高校特别多，优秀的高校也特别多，所以我们的这个哲学社会科学实验室呢，就是叫中国传统文化与数字创新实验室。你听到了，就是前半节是我们优秀的传统文化，后半节就是我们数字创新，怎么把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和这种新的技术把它结合起来。比如说我们的动画专业就是跨专业，比如说他们跟舞蹈学院合作，把新疆秋瓷的壁画，秋瓷壁画今年在春晚上也有一个节目吧，
1: 是，
0: 对吧？把秋瓷的壁画让舞蹈学院转换成为舞蹈，然后他们再把它转换成为动画啊，这就是很明显的，就是我们怎么从传统的文化中间去挖掘那些最优秀的东西，再把它用今天的数字技术把它转换成为今天大家可以接受的活化的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刚才谈到像非遗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呢一定要在今天，就是要把它变成大家可以接受的，就现代性的一种转化，转化出来大家都是可以接受的。我觉得非遗都是好东西，只是不要把它仅仅变成博物馆里面的
1: 藏品。
0: 对，它是可以变成今天大家都喜欢的东西的。
1: 现在就是 AR 赋能各种领域，赋能短视频，赋能电影，赋能非遗，赋能舞蹈，各方面的一个联动，包括影像的等等哈。那其实南艺在这方面非常的重视，
0: 非常重视。这是因为确实校领导在很敏锐的看到了这个诗的这种情感上的影响，然后我根据这个话我来写诗，所以这个已经写了大概有2年多了。我觉得再过一段时间
1: 可以出书了
0: 、哎，但是还挺好的。但是他给了我一个要求，就是我得每周三我必须得弄一个出来，然后一直写到现在。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今天特别是现代人，因为大家的生活碎片化，然后呢节奏非常快，这个时候其实人需要有一点慢的时间，有一点空间留给你自己。这个时间你可以沉默，你可以静观，你可以去简单的忘掉其他的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回到你自己的内心。所以我最新的一期我写的是一个日本的插画家叫山田勋，他的画，我看那个画的时候我特别感动，那都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间的瞬间，但是那个瞬间非常的安宁，非常的沉静。我觉得那个瞬间其实是非常美好的。其实我们因为在现在快，今天我们坐在这儿那种即时性的反应，这是 AI 无法做到的。
1: 就像前段时间也是人大代表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有讲到 AR 的和人的区别，他当时做了个动作就是
0: 对
1: 这就是
2: 白下山川的那些清凉寺、鸡鸣寺、永庆寺、金陵寺、龙炉观、报恩寺、天界寺、祖堂殿等等，到处都起了法杖鼓吹香灯咒语，朝朝暮暮之间满街上跑的都是祈求首府并去扶来的扶车轿马。两京如此，各地方上的高官岂能落后啊？先是通义大都，后来蔓延到了边鄙小县，无不都建立道场。那些时秦、晋、

0: 竟然萎缩成一块片柴似的，躺在宽大的病床上，像是飘在池沼中的一根芦苇。一看这副样子，冯宝一人多时的热泪禁不住夺眶而出。
1: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算起来也才一个多月没见，却没想到张居正五行全改。六月已是入暑，张居正却还盖着一床大被子，可见身上的元气已经丧失殆尽。冯宝伸出双手紧紧握住张居正露在被窝外的右手，竟像攥着一块冰。大约是受了扰动，昏睡中的张居正眼皮子动了一下，静修见状忙俯下身去轻轻地喊：父亲大人，冯公公来看你了。张居正的眼皮子又动了一下，但仍然睁不开，两片失血的嘴唇在艰难地吸动着，嘴角流下了一滴咸水。冯宝接过静修递上的手绢，亲自替他开了脸上的水渍。瞧的这副样子，冯宝实在是不忍心打扰，但一来圣明在身，二来自己也是装了一肚子的话要说，今日若不交言，恐日后再无机会了，因此他只得狠下心来，伸手摇了摇张居正的肩头，轻声地喊了一声：张先生。也许是声音太熟悉的缘故，张居正的身子一震，竟然一下子睁开眼睛，只是满眼的迟暮乎遮得他什么都看不清。静修让丫鬟拧了一条热面巾，小心地给父亲擦了一把脸。张居正两只枯涩的眼珠子艰难地转动了几下，最后他犹疑不定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冯宝的身上。只见他嘴角浮出了一丝笑意，嘴巴张了几下，好不容易吐出了一个字：
2: 他。
0: 静修以为是要药糖，

0: 间舒畅，两极联播。半点之后，请继续收听。什么是你最爱的金陵小吃？盐水鸭、鸡汁汤包，是带着儿时记忆的柴火小馄饨，还是酥到掉渣的鸭油烧饼？是鸭血粉丝加锅贴的经典南京式下午茶，还是配上油渣的大碗皮肚面？亦或者是冒着热气的软糯梅花糕、绵密的糖玉苗和香甜的赤豆元宵？这些物美价廉的小吃，他们几十年如一日，成就了南京城原汁原味的记忆。烟火熏染，岁月静好。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0: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
2: 隐隐约约就感觉到了危机。此刻这种危机感突然放大，

0: 在皇上耳朵边聒噪，把黑说成白，把白说成黑。皇上毕竟才20岁，你能保证他耳朵根子不软呢？
1: 范公公所说的道理，不顾都懂，只是推荐拍摄，恐难服众望。张居正说话的声音已经是含糊不清。
2: 万历小皇帝刚刚即位，此时的大明王朝已经是千疮百孔。张居正与首辅高拱这两位权臣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政治斗争，同时高拱与冯保的矛盾也日趋激化，宫廷内外各种政治势力此消彼长，一个个性格鲜明的人物相继登场，一场场斗争大戏陆续上演。欢迎您继续收听有声小说《张居正》，作者熊兆正，演播者二月和风。
0: 景修不停地换毛巾，替张居正扶额头，刺激着他。这多少起了一点作用。张居正停了一会儿，老考虑着，再待下去，对张居正刺激太大，便起身告辞。张居正却用乞求的眼光看着他，那意思是要他再留下来多坐一会儿。冯保想着这已经是诀别了，鼻子一酸，眼泪簌簌地往下掉。张居正嘴唇颤抖，冯保看出他似乎还有话要说，便命再给他灌参汤。太医看着张居正痛苦不堪的样子，小声地提醒，现在灌参汤已经没有用了。冯保急切地问，
3: 那还有什么方法能让他开口说话呀？
1: 只能给他的命门、涌泉、合谷等穴扎针，刺激他兴奋，但这样一来等于是抽进了他身上尚存的一些，
0: 好像皇上准奏了。
1: 不能说好像，我希望知道确切的消息。张居正这时候还如此的较真，冯保心下害意，他原本想支吾，现在却不得不举事相告了。
0: 大明真定两府知府人是弄到京城来了，但没有进刑部大牢，而是软禁在沧州会馆。
1: 这是为何呀？
0: 有人替他们说情呗。
1: 冯保顿了顿，揶揄说，
0: 据前几日东厂的访单报告，这两位府台大人还凑份子为您张先生做道场祈福呢。
1: 张居正一激动，呼吸再次破促起来，真是岂有此理，这等于官更要严惩。冯公公，你转告皇上，要把这两名余官迅速收起。在下面的话，冯保就听不清楚了。看着他瞳孔慢慢的扩散，半握着的拳头缓缓的松开，静修再也压抑不住了。一下子跪倒在床前，握着父亲的手，发出了撕肝裂胆的嚎哭。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0: 大家好，我是相声演员梁尚义，相声艺术传承百年，希望得到更多朋友的喜爱和支持。 FM91.4 听见文艺的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北京时间23:00，
1: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1.4 AM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1: 你好，我们是辖区公安机关的，你现在涉嫌一起洗钱案件，需将你的个人资产转移到安全账户上。
2: 接到这样的电话，你如何应对？
3: 你好，这里是银行客服，你的信用卡刚刚一笔消费20000元。
2: 收到这样的短信，你是否心慌？江苏广播提醒，请提高警惕，仔细核实，不轻易泄露个人的所有信息，防范电信诈骗，你我应义无反顾。
4: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收场。
5: 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

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治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旧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展开了波澜壮阔的万历新政。他整诸明王朝将倾之时，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

0: 笑四海威服，就因为靠着张居正这位铁面宰相。尽管张居正严守臣道，对他礼敬有加，但他在张居正的面前总是小心谨慎，像一个生怕做错事的小媳妇。处理朝政，他对张居正是言听计从，但每签发一道圣旨，他又怅然若失。皆因张居正的票拟，他不敢擅改一个字。如今这位孝衣干食不苟言笑的翟逵，眼看就要油干灯灭，撒手而去了。皇上在悲痛之余有几分幸灾乐祸，那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有了这个判断，张京冷冷一笑，露骨地说，万岁爷，奴才恭喜您了。朱翊钧一愣，恭喜什么呀？
1: 张先生一死，压在您头上的一座大山就给搬掉了，这不是喜事又是什么呀？
0: 放肆！朱翊钧一拍桌子，唬得张京双腿一软，屁股离了凳，跪在地上。朱翊钧的确如张京揣摩的那样，对张居正是又敬又恨，但他绝不允许底下的奴才对他有这种印象。他之所以今夜喊来张京，本意也是想找个人说说心里的惆怅，骗着张京自作聪明，硬是要将一些只可意会的东西用语言来点破，因此引起了朱翊钧的恼怒。张京惊悚的自责，
1: 万岁爷，奴才该死。
0: 朱翊钧本想再骂他几句，一见张京惶恐的样子，又抬手示意他坐回到凳子上，斥责说，朕还以为你是个伶俐人，原来是个草包。潘胜与于有丁两位入阁，朕都准了，这会儿恐怕旨意已经到吏部了。
1: 潘胜，
0: 张京早就奉闻潘胜曾派管家潘一鹤来京城活动，谋求其父，还走过冯宝的门路，但他此时多了个心眼儿，不讲这件捕风捉影的事，只是恭维地说，
1: 张先生向皇上推荐的人想必没有错。
0: 什么对呀错的，张先生秉过十年，所有建议朕都是虚心采纳。

0: 南京就是一座崇文重教的城市，有天下文书东南第一学的美誉。东晋诗人谢眺作入朝曲，南朝萧统编选文选，刘勰写文心雕龙，清朝吴敬梓写下儒林外史，曹雪芹创作了红楼梦。而现在东方最美校园，中国最美图书馆，都是南京的文化地标。最是文艺南京城，富有诗书气自华。 FM91.4 江苏文艺台，品味城市之美。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全天直播和往期节目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0: 线收听。
1: 侠客英雄，刀光剑影，演绎恩怨情仇；帝王将相，叱咤风云，纵横千古传奇。是非功过，谁人说？且听晚间书场。
0: 明万历年间，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后，李政
2: 夺路就是夜间进出紫禁城唯一的通道，东华门。轿夫们嘎嘎嘎的磨轿杠，张京从粮轿里伸出头来，一惊，是有一个来了大约半个月，这条小事你也知道。前几天咱去西暖阁读折子，偷瞄了一眼东厂呈给皇上的访单，那里有一条说您请了一个武当山道士教授养生之法。张思维面色一沉，又担心地问，东厂真是无孔不入啊，皇上是何态度？张京据实回答，咱说过这访单是偷看的，皇上并没有和咱议论这事儿啊。张思维虽然贵为内阁次辅，

而是在干崩崩的影泥块上磨着嘴巴。忽然他们扑通翅膀飞起来，原来是一头松了缰绳的驴惊扰了他们。只见这头驴穿过一片果园，踩着被凉风吹落的红叶与黄叶，激情奔放的

0: 令人十分的感动。送走了张居正的灵柩，冯保一下子就病倒了。一来因为在张居正治丧期间，他要处置许多的杂事，乏累得很；二来是老友去世，他深为悲痛之余，更感到了失去了主心骨。所以丧事一完毕，他就倒在了床上。开头几天额头烧得如同火炭，吃了大同那位王神仙的汤药以后，虽然退了烧，但周身还是酸软，打个喷嚏都会眼冒金花。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有声小说《张居正》，演播者二月和风，录音制作李子，总编导小燕，执行编导莫尘，感谢您的收听。本有声小说由北京电台出品，乐库时光文化传媒制作。

看不见世界，却看得清人心。大家好，我是黑暗中的民谣歌手周云鹏，我在美丽的云南大理向南京的听众朋友们问好。常来常往，好歌常吟，唱完牛羊下山，也唱不会说话的爱情。

0: 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91.4 AM 1053，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恭喜来满面桃花开，我怎不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家好，我是音乐人安杠。一唱旧时友，烈酒饮千杯；二唱江南秋，霜叶凉露愁。萍水相逢君莫问，山河岁月走个人。想听我的更多音乐作品，敬请收听 FM91.4 江苏文艺广播新文艺新力量。
1: FM91.4 AM1053 江苏文艺广播传。

0: 黑撒乐队最接地气的方式，唱着最酷的旋律，柴米油盐里藏着最文艺的心。大家好，我是黑撒乐队的主唱曹石，我在古都西安问候古都南京的朋友们，祝江苏文艺台的听众朋友们万事顺心，生活聊咋了呢。文艺九一四，就是有意思。
1: FM 九十一点四 AM 幺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2: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3: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2: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上爱，等不到归途。
1: 北京时间四点整，
2: 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九一点四 ，AM 一零五三，江苏文艺广播，传播文艺的力量。

0: 一晃就十年过去了，然后我又出书了，然后我又出现在文飞的节目当中了，
1: 是特别妙不可言，也让我想到了十年前，其实也在同样的这个时间段，一模一样的直播间，只是我们又经过了十年的这样的一个打磨，可能对彼此的感觉就觉得，是不是见到我觉得比当年的那个我要成熟很多？
0: 那是当然的，而且是更漂亮了。
1: 谢谢您。而对于我来说，您也带着独属于您的书、您的故事，再一次走进节目。其实，在这个十年过程当中，您不光光有孕和女儿，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还有出别的书？
0: 我出了一本那个旧时光里的小团圆，是一本散文集啊、这本书也是后来获得了我们江苏省紫金山文学奖，哎。这个这应该是给我带来了很大荣誉的一本书。此后呢，就是我还在进行创作，但是呢，就是一直没有机会出书啊。那直到今天啊，然后我捧出了这样一本《孕和女儿》，哎，是一本报告文学。
1: 其实题材都是完全不一样的哈，您的三本书。
0: 对对。这就是，其实都是跟的压力应该都要迎难而上。
1: 不断的跟当下结合去做挑战，去改变我们自己，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所以今天是不是也感觉到我们的变化了？对，因为大家可能不知道，就在我们直播间前面是有三台四，应该是四个机位镜头，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的这个手机正在大蓝鲸和我们的荔枝新闻端同步视频直播，所以其实内心还是有点紧张的，是吧？
0: 那当然，就是我觉得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身份的一个转变嘛，是吧？就是作为一个媒体人，其实你时时刻刻的要应对这样子的一种身份的转变。我觉得我今天就是来跟这个文飞，是吧，我们来一起完成这样一档节目。
1: 挑战确实是，讲到这个我会觉得从一档节目出发是一个新的变化，从我们的这个所在的传统媒体的这个角度来说，现当下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考验，也是一个挑战。
0: 也是一种如果我觉得不断的在学习啊，不断的在进步的话啊，我觉得有时候也是一种机遇吧。是吧？我觉得就像我出这样一本新书，我觉得对我来讲的话也是一次机遇。
1: 确实是哈。我们稍后谈一谈这个新书。在此之前呢，也想特别了解一下，我们都知道王峰老师之前一直是我们这个雨花石副刊的编辑，
0: 对，
1: 也是在您的笔下应运而出了那么多大家非常喜欢熟悉的那些文章，包括之前呢，其实您好多都是访谈的一些文化文艺类的大家，应该算是比较的阳春白雪哈，而且那也是纸媒的黄金年代。那个当下有没有什么对您来说特别触动的故事啊，或者是说那个当下的状态是什么样的，跟现在

0: 照亮，你会握着我。
1: 我们人类的学习呀，当然是这样。哎，刚才我看见爸妈对着智能音箱唠家常呢，我觉得我们平时陪他们说话太少了。
2: 是啊， AI 能回应老人的碎碎念，可没有实打实的陪伴和倾听，再多智能对话恐怕也填不满心里的孤单。
1: 这周末我们必须回家陪爸妈。
2: 好，
3: 科技赋能生活，但请记住 AI 再强也只是工具。
4: 我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保守国家秘密是我工作的重要职责。
5: 我是一名军人，国家秘密事关国防安全，保守国家秘密体现了军人的使命担当。
6: 我是一名普通公民，保守国家秘密是每个公民的法定义务。
7: 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公民都有保守国家秘密的义务。
8: 九月秋风漫染长白山林，契合清躺，边城藏尽温柔。相约好时光东北边境秋之旅，九月十八号南京双飞六日游，出号全程相伴同行。登临房川龙虎阁，一眼揽尽三国山河，漫步图门江畔，静赏国界两岸风光，延吉烟火包裹朝鲜族风情，民俗园换上传统衣裙，赴山野牵手采挖人参，收藏秋日山林馈赠。登顶长白山，凝望澄澈天池胜境，看长白飞瀑奔涌，绿渊潭碧水如玉，乘琵琶穿行彩林溪流，享山间漂流闲趣，连住温泉主题酒店，泡天然火山暖汤，揽层林秋色，消解一路风尘。韩式火锅、炭火烤肉、东北铁锅炖、乌拉火锅轮番品尝，全程高品质住宿，全线景点门票、景区交通全部包含，旅途省心无忧。报名热线025-6816-8059或025-8465-27，
1: 均可通过大蓝鲸 APP 在线收听。
3: 把艺术还原成生活，在生活里发现文化，
9: 真热爱不装腔。
3: 欢迎来到，
10: 就是基本上你问他，他很快的就能够 get 到你的点，然后源源不断的告诉你啊，然后他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特点呢，就是他上到政策，下到就是普通的一些居民的一些啊个人的一些情感啊，
11: 了如指掌。
10: 哎，对，他都能够做到事无巨细吧。哎，就是所以我觉得对写作来讲的话，因为你采访的这个如果成功的话，基本上这个对你后面的写作是很有帮助的。
11: 确实是，就跟我们访谈节目一样哈，一个很好的访谈嘉宾也是特别特别助力整体节目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那么您是用文字哈，我们是用语言表达。那么您在跟他交流的过程中一定不止一次啊，肯定是有无数的碰撞交流。
10: 对，
11: 我会觉得怎么讲呢，一方面可能他的性格，他本身可能是一个比较善言谈的一个人，但另外一方面我也会觉得这个采访者也很重要，就是您会用什么样的一些方式去打开他的心扉，或者有没有一些什么所谓的采访技巧呢？
10: 我可以简单的介绍一下我是怎么去采访，就是整本书的我所需要的一些材料的吧。就是当然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郑翔的一个采访。那么我最开始这个接到这样一个选题的时候呢，就是我当然是做了一番功课的。做了一番功课。

0: 然后呢我就去了一下扬州啊，我去了一下扬州，我是跟他有过正式的第一次见面的，哎，然后简单的之后呢，就简单的见面之后呢，我就绕开他了，我基本上就绕开他了
1: 啊，就从旁人身上去了解他的故事，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就是要从外围是吧，向中心去逼近吧，是吧？
1: 嗯嗯，
0: 哎，然后我就采访了当地的一些居民啊。哎，当然这些居民呢，就是有的呢，他们会把他喊到这个社区里面来，但我没满足于就是仅仅是，这样一些居民，然后我还希望就是，可以带我去一些居民家里面啊，居民家里面，然后还去了好几家啊，而且是不同的类型的啊，然后去到他们家之后呢，然后其实这些居民呢，他们有的并不善言辞，哎，而且就是你要让他们再讲述之前就是发生过的事儿呢，他们其实可能一句话就打发掉了，
1: 就比较琐碎，可能他们也没有办法去讲那么详细，
0: 对对对对，没办法提供更多的一些
1: 更近一些，
0: 对对对对。那我还想讲的是，就是其实我对郑翔呢，就是后来我们已经聊得还是蛮开的啊，就是甚至他会骑着他的这个电动车啊，带我在他们那个社区转嘛。哎，你想象他是一个我不知道他多高啊，就是大概1.6米左右的这样一个，
1: 我已经画面感了。
0: 对，一个扬州女性是吧？然后他带着我这样一个，就虽然我可能在男性里面也算这个比较这个不是那么笨重的，但是还是但还是很有一种心理压力的，
1: 但我觉得那个画面怎么说呢？我脑海当中想的那个画面，会觉得特别特别温馨。温馨的点就在于一位作者，一位编辑，在和自己的这个采访对象之间的这种链接，
0: 对 对，
1: 而且您会去真正的进入到他的生活当中，
0: 对，
1: 然后跟他甚至叫同进出的感觉，
0: 对对对，
1: 但不能叫同吃同住了，所以
0: 但我们确实因为他正好有一个我记得有一次他有一个朋友正好到扬州来，然后他请他吃饭，然后他毫不犹豫的说，哎，那你跟我一起去吧，哎，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其实正是那样子的一种机会，其实就多了一些，就是让我观察他的这样一个机会啊，就是当然了，就是人家这个我在处理的过程当中，我还是要我觉得还是要注意一次，是吧？就是还是要为我们的主题服务，是吧？不相关的东西，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用一种像窥私一样的一种心理，
1: 明白
0: 啊。但同样的，就是因为出于采访的需要嘛，就是我当时我也提出，哎，是不是可以去你们家，然后去采访一下他们的家人，他拒绝了啊，他拒绝了。但是我很能理解这种拒绝啊，就是你如果是比如你文飞，你想来采访我，是吧？你说那你我想到你们家，那我肯定也会拒绝的。
1: 我刚想了一下，如果是我可能真的是跟性格有关。如果是您要写我，
0: 当然我也作为报告文学，我肯定要有他的一些抒情性。
1: 明白，这就是一个真实的人物和作家会想要从中提炼出更丰富的内容之间的一个平衡。
0: 我觉得是这么讲吧，就是比如可能作为我的工作啊，就是当时我是有一个我是带着报道任务去的话，我可能会再坚持
1: 挖掘，
0: 我可能会坚持一下，比如他拒绝我了，那我可能会想办法再去坚持，
1: 说服他，
0: 再去坚持一下。但我觉得如果我是一个作家一个身份的话，那我放弃、我可以采取别的方式，
1: 这就是对等和互相的尊重。
0: 对对对对，
1: 我觉得正因为这个，可能他也能够打动之后向您真正的敞开心扉，才有了源源不断会去向你表达的那样的一个状态。
0: 我觉得这我觉得就像一条河流一样的，哎，我觉得正是这样子的一种关系吧，一种相处的模式啊，我觉得才能保证就是，我对他的一种，不管是好奇心啊，或者我对他的一种了解，我觉得都是那种源源不断的啊，就是我会很有挑战。